0: 杨恒。
1: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强？
2: 比过去多吧？
3: 估摸着有七八只。
0: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边的情况啊！
2: 行，行。
4: 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卖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1: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2: 那买东西咋办呢？
1: 买东西得走大门。
2: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1: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2: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点走，走
9: 走
2: 走，
9: 马上走。
2: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1: 不穿吃啥？
2: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2: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1: 王三，你好吗，朋友？
2: 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呀。
2: 哎，
11: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2: 我得发财，小小的，他运发财，大大的。
11: 哎，
2: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1: 有喜有喜，
2: 哎，
11: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2: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1: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2: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2: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1: 那行，我带你去。
2: 哎，好。
12: 啊，太监，
11: 来，进来。
2: 哎。
11: 嗯，王三，过来。
2: 他不让我进。
12: 哎，你，哎他，不，大姐，
13: 哪个哪个哪个混蛋的，你死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2: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4: 啊，
2: 阿里阿多库达伊马斯，
14: 哎，哈哈。
1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2: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 李弟，王嫂，
11: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我给你钱，这就走。再见，
1: 谢谢。
2: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哎呀，哎呀呵，
1: 王嫂，你怎么了？
2: 肚子难受，要窜稀。
1: 厕所那边有厕所。
2: 哎，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
2: 哎，你去。
1: 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2: 哎呀，哎呀呵，哎呀，哎。

0: 你的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哎，
0: 你的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哟，嗯嗯，你的什么在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3: 你的快快的出去，
4: 厕所在那边，
3: 快点快。
1: 哟，小
3: 子，
1: 哎，
3: 快快点啊！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5: 啥办法？
1: 挖洞。
5: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5: 掏钱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二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6: 太君，喝水打打底。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点。 为什么停下来了？

0: 鲁哥，
1: 哎，
0: 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啊？
2: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0: 哦，嘿，刘啊，刀钉都准备好了吧？啊，
2: 没问题吧？
3: 好，看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2: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急撒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
1: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3: 洪哥，
4: 政委，
3: 小波回来了。
4: 小波，
3: 洪哥，
4: 小波。
3: 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波，陆哥，
5: 想散了，俺还以为你陆汉。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狗日的，
3: 洪哥，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3: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7: 出发。
3: 走，
8: 一组跟我来，
3: 跟我来，二组，
9: 三组来，
3: 你在家歇着，三组的，跟我走，你在家啊。
8: 四组，走。
3: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8: 哎，政委，我也去吧。
3: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8: 啊，我没事儿，
3: 听话，走。
8: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1: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8: 哎，那我也去报仇。
11: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8: 哎，亮子哥，
11: 小波，听话，回去。
8: 哎。哎

0: 这个组都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老黄，开始行动。
1: 啊，快，来，快，
0: 走走走，
1: 进来。
0: 红哥，红哥，
1: 小白，
0: 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继续警戒。好，赵伟，继续。好，轻着，停，
1: 停。

0: 迷你什么你敢晃？
1: 铁道游击队。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都到几点了？
1: 去了，
0: 撤！好，快点，撤！好。胆子大，我就你叫！
2: 谁让你开的枪？
0: 我。

0: 你走，跟上。二组，
1: 快，跟上，快，
2: 快点，快点，快点，老胡，
3: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4: 到齐了，
1: 到齐了。
3: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跟他理了，
3: 跟他理了，
2: 理了。
3: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政委讲话啊，
5: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2: 听见了，
1: 听好了，
3: 撤吧。
2: 好，大伙撤。
1: 好，
3: 三组，
2: 三组，
3: 一组，
2: 隐蔽，
3: 走，
2: 三组，
3: 撤，快，
2: 快
3: 点，
2: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哎，洋行啊，又被人给捉拉了。
3: 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长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长。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长，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长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长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5: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4: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7: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出

0: 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绘影的油污镜。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

0: 掉、啊。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0: 这是3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0: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的可。

0: 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2: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2: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2: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2: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哦，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啊
1: 嗯，
2: 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绘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绘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绘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

0: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2: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2: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哦，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呢、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4: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

0: 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这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擦枪？喊！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贪官，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啊！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哎，
0: 娘，您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0: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你看，啊，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2: 你说咋泼啊？哎，你还有理了你？
1: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0: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当老张一起算啊！
3: 儿子，华子，
1: 怎么了？
3: 华子。
0: 你瞧你那样儿，你也不撒泼尿照顾我，快走吧！你
4: 进来太惨了，还仗着志气了，又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4: 我
0: 进探厂就是仗着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你就说说，好，弟兄们。

0: 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1: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2: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3: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2: 对对，说的对，
3: 把他给端了。
0: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4: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2: 来得正好，
5: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6: 是。
0: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7: 好嘞，哎，
3: 政委，我去迎一下。
2: 喝酒，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0: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8: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9: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0: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9: 快点，快点，
10: 你的
9: 都在这儿呢啊！
10: 给你。
9: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1: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啊，
9: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弟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0: 嗯，
1: 二头家，烧焦的。
2: 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啊，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3: 你的，
4: 啊，啊。
0: 游戏，
3: 来
4: 你，
0: 太君，
4: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
3: 啊，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4: 你的。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5: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5: 8月29。
4: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5: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5: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弟兄们，
3: 接着来啊！
0: 上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3: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来。来，
4: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4: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6: 老黄，
5: 王强，
6: 政委，
5: 王强，情况咋样？
6: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5: 好，来抽烟。
6: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4: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5: 好。
7: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8: 是啊，太君。
7: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8: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7: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8: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7: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8: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7: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8: 是太君。
4: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0: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场不要了？
4: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场。
9: 啊，
10: 放弃探场？
9: 咋这样啊？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场，那不太可惜了吗？
11: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0: 就是说的，
12: 就是啊。
0: 是啊，离开探场还有麦子煎饼吗？政委，
11: 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12: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场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0: 说的是。
11: 红哥啊，不走。
13: 对
14: 对对对
13: 对，
14: 不能走。
13: 红哥，
14: 红哥，
13: 不能走。
14: 红哥，
13: 不能走。
14: 红哥，
13: 不能走。不能走。
5: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8: 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

0: 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老洪，
3: 啊，
2: 华子闯祸了。
3: 怎么了？
2: 他闯大祸了。
1: 咋回事？
4: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2: 别说了。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5: 啥？
4: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崩了他。
5: 你哪来的？
6: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
6: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 好。
7: 太君，太君，
8: 什么事？
7: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8: 嗯，怎么知道的？
9: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8: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9: 嗨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6: 好，
1: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会要准时汇合。王强，
2: 哎，
1: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2: 放心吧。
6: 好，都明白了。
10: 哎，明白了，
6: 马上准备。
10: 嗯，走。
11: 华子，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2: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3: 娘，快走！
12: 华子，华子，华子，华子！
8: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5: 别这么说。
6: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哎，我们就是
8: 要绝不装熊。
2: 政委啊，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6: 好，同志们走吧。
9: 走吧，
10: 走
9: 走
10: 走，
11: 快快跟上了，
12: 跟上跟上，
13: 走
14: 走
15: 走。
16: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哎，
17: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8: 你看你那个熊样，
17: 我毙了你！
1: 滚！
19: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0: 太君走，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
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
0: 清楚了，
2: 是李庄。
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
3: 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4: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5: 对，
3: 走。哎，
5: 走。
4: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3: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
5: 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
3: 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哎，
4: 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
3: 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4: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6: 好，走。
4: 冯大爷，走。
6: 哎。

0: 谁呀？
1: 凤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2: 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3: 哎呀，别干！哎，
2: 大爷，
3: 看看什么？
2: 大爷，
3: 这
2: 看眼睛。哎哎，快快！
3: 哎，你看，
2: 怀表。哎，哪弄来的？
3: 这是大洋行的战利品。洪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2: 是吗？
3: 啊，
2: 好听。
3: 哎，一会儿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2: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

0: 即使掌握林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
1: 嗯，
0: 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3: 喝点水吧。
4: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4: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4: 嗯，
2: 怎么你们认识？
4: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3: 嗯，哦，
2: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大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别叫。
3: 喝点水。
4: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4: 啊，
3: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4: 嗯，那咱走吧。
0: 好。
2: 哎，
4: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好，
3: 再喝点水吧。
4: 不了，
0: 不了，
2: 走了。
5: 方大爷，
2: 哎，
5: 政委，
0: 怎么走？啊，方林嫂，
3: 嗯，
0: 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0: 好，走吧。
2: 啊，走吧。
4: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4: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4: 哎。
6: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7: 这是谁？
6: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7: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6: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7: 嗯，
8: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

0: 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3: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

0: 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餐食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

0: 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

0: 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少爷们们，我华子不雄，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营中小包，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呀，终于到了！
7: 红哥，
8: 老王，
7: 政委，政委
8: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2: 老红，
8: 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1: 哈哈，
5: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是
9: 啊，
10: 是
9: 啊，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11: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2: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红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

0: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好，该我了，一起干了。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啊，那个
7: 就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可就是枪。
9: 你
8: 想
9: 哎，你这就是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10: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呀，
3: 同志们，
10: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正早。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过来。
0: 啊，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吃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小伙子，
4: 把你们好好，
2: 您回屋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满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0: 有人来吧
1: ，没人来呀、
2: 啊。花，
1: 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2: 走，
1: 鲁哥，
2: 走，
1: 鲁哥，你
2: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1: 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2: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1: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2: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们。

0: 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1: 啥任务？
0: 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3: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了。
2: 也是，
3: 申茂，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1: 哎呀，陆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
3: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4: 找枪啊！
2: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3: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3: 去。
4: 哼，凭啥？
3: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4: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几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3: 咋办？把人放了。
4: 啊，
1: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4: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4: 对，不能向着他们。
3: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5: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4: 好，
3: 都站住！
1: 他奶奶的，
5: 真晦气！
2: 鲁哥，搞到枪了吗？
5: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花儿，怎么回事？
6: 去问政委去。
1: 哼，
4: 哎，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3: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1: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7: 是啊，
3: 来，坐下说。
1: 好，
3: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7: 对。
3: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7: 是啊。
3: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7: 对，
1: 是啊。
3: 来，
7: 好。
8: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5: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
4: 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
5: 咋过头了？喝酒。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2: 有气。
3: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1: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

0: 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1: 是啊。
2: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1: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2: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0: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2: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0: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0: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哥，
3: 鲁汉，鲁哥，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0: 你都把俺鲁汉打量，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
0: 快快走。
4: 鲁哥，
0: 鲁汉，放手，放手。
4: 鲁哥，
3: 鲁汉，
4: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5: 奶奶的，反了得了。
2: 哎，老红，
6: 老红，
5: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6: 不行，你听我说，
5: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6: 啊，不行，不能这样！
5: 放开，
6: 老红，
5: 放开！
6: 老红，
3: 老红，小莫，快拦住他！
6: 老红，
4: 哎，红哥，
5: 闪开！
3: 老红，你冷静点！
5: 鲁汉，
6: 那事儿，哎呦，
5: 鲁汉，
6: 哎呦，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5: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4: 奶奶的！
6: 哎呀，红哥，
5: 给我站住！
6: 红哥，
5: 给我站住！
6: 红哥，
5: 奶奶的！嘿，给我站住！
6: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5: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6: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5: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6: 红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了。
5: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3: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了我的气吧？
1: 没有。
0: 老黄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2: 嗯，
1: 政委，
0: 有啥话你就说吧。 来，
1: 哎，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1: 现在想抽。

老黄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啊？

0: 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伊丽夫人，
1: 我知道，郑梅，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5: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不用，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

0: 政委，
1: 鲁汉，进来呀、啊！
0: 哦，哎呀，怎么了？
1: 来，快进来，坐。
0: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啊，就是比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
1: 哼，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

0: 鱼、江河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哎、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5: 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

0: 锅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

0: 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哇，好香啊、
3: 哎、我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排骨
5: 虾仁蒸蛋、
3: 嗯、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3: 哦、不错不错。
5: 爸妈尝尝这排骨，
3: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0: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家

0: 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8: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7: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8: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7: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8: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7: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8: 真的说了。
7: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8: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7: 政委，啊，
8: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7: 啊，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8: 不凶啊。
7: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8: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7: 政委，

爱要像红河一样郁郁悲伤，而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这我领。

0: 姓，一个呢叫子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1: 冬日先生，
0: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2: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0: 来，红星，红星，子玉，来，子玉，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2: 嗯，兰妮儿，兰妮儿，
0: 啊，
2: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0: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2: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0: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3: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0: 哥，我想死你了。
2: 九哥，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3: 去了趟枣庄。
0: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3: 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0: 怎么了？
3: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0: 那亮子哥他们呢？
3: 下落不明啊。
0: 啊！你别老跟着我。
4: 哎，慢点。
0: 你别碰我。
4: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父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0: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4: 那，反正我是听师父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父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0: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4: 哎，不行，我师父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0: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哎，
0: 我哥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4: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0: 你弄疼我了你。
4: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0: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4: 啊，
0: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4: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4: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
4: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0: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4: 听听。
0: 你把眼睛闭上，
4: 闭眼。
0: 嗯，
4: 好，闭眼，闭眼，
0: 转过去，
4: 转过去，
0: 转过去
4: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0: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4: 啊，
0: 你回去吧。
4: 妹子，
0: 回去吧。
4: 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0: 回去吧。
3: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5: 师傅，
0: 嗯，
3: 啊，
4: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3: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4: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3: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4: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4: 这，
2: 啊，快进来。
6: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6: 我们来的路上也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
2: 小波，快扫扫雪。
7: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6: 啊，不用，
7: 啊，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6: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7: 哎，
6: 还好。
7: 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6: 啊，小心点儿。
7: 哎
6: 哎，快去吧。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
1: 放心吧。哎。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3: 太好了。
4: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3: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5: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5: 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6: 你的地儿
5: 当然是我的了。
6: 你这个人真是，
5: 咱不抢道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6: 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5: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下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你拿葫芦，哪根吧？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

达摩罗。

0: 哎，你这么地干活？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2: 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3: 老黄，这个车上不统一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 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5: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贴些标语。
0: 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0: 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
2: 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
6: 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呲呲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摁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行了，彭亮，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6: 好。
2: 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6: 好。
7: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喂，
7: 哎，
6: 哎，我的箱子，
7: 站住！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什么？啊，这都是煎饼。好，走吧，下一个。
1: 给狗吃煎饼吧，
2: 凯龙。

0: 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3: 过来，嗯，
4: 走吧，过
3: 来，那边站好，
4: 过来，
3: 去吧。你过来，
4: 好，票呢？嗯，过去吧。
5: 哎，大人，
4: 你要
3: 票吗？
4: 下一个
3: 东西。
6: 哎，太君，
3: 过去过去。
6: 嗯，一篮子鸡蛋票。
4: 嗯，
3: 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6: 嗯，
3: 哎，
6: 干什么你啊？
4: 干什么？
6: 我
4: 走。你把票拿出来。
3: 箱子
6: 票
3: 放下，
4: 把手伸开。
6: 嗯，
3: 对，
4: 干什么你啊？走。
7: 哎，该我了。
4: 你
7: 嗯，票，
4: 嗯，什么东西？
7: 嗯，德州扒鸡。
3: 嗯，走吧。
7: 哎，
3: 李弟，转过来。嗯，
6: 太君。
3: 进去，
8: 过去吧。
6: 谢谢太君。
7: 太秀，太秀，
4: 嗯，
7: 可以得是干？
4: 嗯，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嗯。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9: 是啊。
6: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9: 啊，好好好。
6: 嘿嘿，好。哎，
9: 啊。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6: 哟呵，你个小丫头，
9: 怎么了？
6: 我哪儿下贱了？
9: 你就是下贱。
6: 说。你说呀，
9: 你就是
6: 下贱。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10: 二少爷。
6: 我
10: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哎呀，走快，快！
6: 再见啊！
9: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哦，糟糕，

0: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1: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2: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1: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1: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1: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追，走！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成功了，成功了！梅惠子，梅惠子，救公了，救公了！梅惠子，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0: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1: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0: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1: 比如说你吧。
0: 我？
1: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0: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1: 啊，是爱情。
0: 爱情是什么呀？
1: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0: 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0: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憋不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蓝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活得谈得不错啊！来，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土琵琶。
1: 秃琵琶，
2: 谢谢
3: 你的作用。
2: 来，坐下。
3: 来，瞧一瞧，太君，
0: 香香的。
3: 太君，来，眯起。
4: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0: 乘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1: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4: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呐、
4: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5: 小点声，倒上，倒上。
3: 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7: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0: 前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
1: 嗯、
0: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
0: 没结束再来
1: 还
0: 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1: 哦、
0: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
1: 嗯、
0: 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
0: 嗯、
1: 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
1: 嗯
3: 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 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4: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啊
4: 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
0: 啊
1: 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1: 升
0: 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引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0: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0: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0: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0: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0: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0: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

0: 轴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桑葚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饮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游记的。
2: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哦，这个草本会影游记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剂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会影油剂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往里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4: 嗯、
5: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
4: 嗯、
5: 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5: 嗯、
4: 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4: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4: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4: 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4: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带回家、
5: 嗯，
4: 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

0: 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叫于江华，来自贵州资金县，我来寻找我弟弟于江湖。因为弟弟走失让我委屈了很多年，一直在我心里面是个结。为了我爸妈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于江湖。
1: 弟弟的丢失与哥哥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弟弟的丢失成为了他难以解开的心结？24年来，哥哥心里到底深藏着多少委屈呢？
2: 有请。
3: 你好，小伙子。
4: 你好，倪萍老师。
3: 请坐。你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来自贵州。
3: 你来寻找什么人？
4: 我来找我弟弟于江湖。
3: 弟弟哪年和你分手的？
4: 92年6月29号。
3: 怎么丢的？
4: 当时丢失的时候，妈妈在菜市卖菜，爸爸是卖肉的。我记得他去给妈妈要1毛钱买鸭西瓜吃，妈妈说没钱，然后弟弟感觉很委屈的那种就跑了，走了大概有20多分钟的样子，妈妈就让我随后去找我弟弟。在找的过程，我在一个桥头也感觉遇到了4个人贩子。这个女的微胖，个儿有1米5左右，拿个手上拿个风车，就说小弟弟，走，我带你到花旗公园去玩，再给你钱花，给你买糖吃。然后我说没时间，我找我弟弟。我在找我弟弟的同时，我特别贪玩，我就把找弟弟的事情给忘了。回家以后，妈妈把饭给做熟了以后，就跟我说叫弟弟来吃饭。我说弟弟没回来。

0: 当时妈妈就傻眼了，就连饭都没有吃，就一家人在贵阳到处都找我弟弟，连续找了三天以后，那个小时候我特别捣蛋，爸爸就认为是我带到河边去玩，掉在水里面了。然后爸爸一直就是审问我，是不是我带掉在水里面，不敢给他说。我家亲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年上半年都还在问我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大心结。为了摆脱我的那种审问的痛苦，我就给爸爸说，爸爸，弟弟是掉在河里面了，你去捞吧。然后爸爸就让我带起他到河边，就问我弟弟掉在哪里呢。我指了三个地方，一会儿掉在这里，一会儿掉在那里。那个一家亲戚朋友在河里面连着捞了一个星期，没捞着我弟弟，一直往下游捞，大概捞了十来公里的样子。起来以后，就在贵阳市火车站、客车站、满贵阳到处贴了一个寻人启事，持续找了两三个月，还是没找到弟弟。我感觉爸爸就开始有一点变化，爱饮酒了。饮酒以后，就会拿我和妈妈出气。我感觉我和妈妈就是爸爸的出气筒。我感觉整个家庭都变了，变得翻天覆地的了。弟弟没丢失之前，爸爸没有这样对过我们。爸爸对我们真的很好，给我买衣服，给弟弟买衣服，给妹妹买裙子，还带我们去动物园玩。弟弟丢失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样
1: 开心了。弟弟丢的那年你多大？
0: 我十岁。
1: 弟弟几岁？
0: 弟弟丢失的时候六岁。
1: 你爸爸一直这样对你啊？
0: 爸爸只要我犯下一点点错误就会打我，只是用火钩火钳，然后让我跪那个干的那个玉米籽，跪了十来分钟以后，那个玉米籽就会往膝盖里面钻。但是那个时候他打我，有时候用那个皮带抽我，那个印子半个月都还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也是你儿子啊。当时
1: 妈妈那个时候不护着你吗？
0: 妈妈不敢顾啊，妈妈也是罪人啊。爸爸给她说过让她别做生意，要带好我们三姊妹就可以了，妈妈也不敢说。我在十五岁以前他打我，我就离家出走过两次。到我结婚了，爸爸的那种喝酒的那种性格还是没有改变，只要一喝酒就拿我和妈妈来发气。爸爸一直拿我们都是当那种仇人一样看待。我就和我老婆就往外面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我一直想弟弟，真正希望弟弟回来，加上解开我一个心结。
1: 为你找还是为爸爸找？
0: 不光是为了爸爸妈妈，又为了我于江华，要找到弟弟于江湖，这是我一生中最小的愿望。
1: 爸爸这么对待你，你恨他吗？
0: 恨。
1: 恨啊？
0: 特别恨爸爸。
1: 现在还恨吗？
0: 现在不恨了。
1: 为什么现在不恨了？
0: 现在我已经当爸爸了，大的那个孩子已经有十二岁了。
1: 哦，是因为自己做了父亲而理解了爸爸。
0: 对，我儿子五岁多一点的时候，我出差在外面，我是搞运输的，一个都已经没回家了。回去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咱们家儿子天天都捡到钱。我说每天捡多少？他妈妈就跟我说，他每天捡到5毛一元两元这种钱，连续捡了一个星期。我说你的思想太单纯了，要是你今天就换个捡到1毛钱，我就感觉你的运气很不错了，怎么可能天天捡到钱呢？我说你礼拜一去走访一下，看一下我们家孩子在干嘛。然后调查回来以后，妈妈就跟我说，咱们家儿子是偷

0: 去给人家偷钱，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急，特别特别急着恼火，举起手准备打我儿子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我爸爸把我的那种情绪，我对爸爸的那种恨，然后我就说我不能用我爸爸的那种方式来教育我的下一代。在这一瞬间我就理解了我爸爸对我的那一份
1: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0: 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我弟弟丢失的那种感觉，我的孩子丢失过。有一天出去玩，自己出去玩，是两点钟出去的，然后到六点钟还没回来。那天我也在外面跑车，我驶出大概贵阳市有100来公里的样子，他妈妈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老婆说：“于江华，咱们家儿子没回来，不在了。”当时那一瞬间，我这个心情，丢失子女的那种感觉，那瞬间我心脏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我里面全是空的，找了一个最近的收费站掉头。当时那个车能跑多快我就跑多快，然后前面看见有车跑得慢的那种，我汽笛都要按炸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我爸爸丢失了我弟弟于江湖的时候那种感觉，那叫想死的心都有。爸爸以后我才理解这种感觉，爸爸和妈妈对我弟弟还有我对我弟弟的那种想念，
1: 都理解了哈，
0: 特别理解。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爸爸妈妈请。来，弟弟妹妹坐。啊。小儿子丢了之后，你们始终不能够原谅他吧？特别是爸爸。
2: 丢了谁会原谅？
3: 啊，原谅了。
1: 实际上，儿子努力的在做。说一说他们怎么去找你弟弟的？
0: 爸爸妈妈出门找，我都要陪起一起去的。
2: 哦。类似都是一起的，听到哪里有这个消息。
0: 节目。
2: 都要去找的。
0: 本着我这个栏目在我们贵州只要一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连夜带起妈妈爸爸就到现场去看有没有我们家的于江湖消息。每一次去的路上，爸爸妈妈和我都是很开心聊着天，我说今天但愿去，都是满满的希望去，都是很失落的往后走。然后在寻亲会上看见人家都能找到爸爸妈妈，就是在那个位置就哭难过。我就给爸爸妈妈说，只要儿子在，我相信我们家弟弟还在人世的，我会坚持往下走，只要找到弟弟为止。
1: 那你爸妈妈现在身体都不好？
0: 爸爸妈妈现在身体都不好。
1: 为什么不治疗呢？
0: 他心里面好像缺了一块肉似的，不管我怎么对我爸和我妈好，就感觉心里面缺了一块肉，
1: 暖不过来。
0: 我暖不过来。然后现在爸爸手是骨折的，半年了，我让爸爸去看，我说爸爸我把手给治，爸爸就不去。妈妈是腰椎间盘，腿是发软的，走不动。我就给妈妈说，妈妈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看着你大儿子很成功的把弟弟于江湖给找回来，但是爸爸还是没去。
1: 妈妈那个手怎么了？断了手指了？
0: 妈妈这个手指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妈妈很想念我弟弟。
1: 走神了？
0: 走神了，在那个
1: 刀砍上的。
0: 不是刀砍上的，是那个绞肉酱的机子。哎，

雨哈，来，请站到这儿来。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们的儿子于江湖。
1: 妈妈，记得没记得？妈妈又是上街了呀！妈妈也只能信我的呀，我的人啊，妈妈也只想你长大的呀，也只想你啊，快点来我家接送我。这么姐妹一直到心里来也来
2: 哥哥
3: 爸爸
2: 来把弟弟带过来
0: 我们回去慢慢说啊来这个寻找能够这么成功其实小鱼啊自己记得非常清楚包括自己什么时候丢的叫什么爸爸叫什么哥哥叫什么
2: 都记得哈
0: 都记得
2: 小鱼你告诉大家
0: 来
2: 你当时是怎么丢的
4: 记得是有一个女的把我带走的在那个桥头她拿一个玩具骗我她说你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妈妈我这个糖子还糖果给你吃还有那个蛋糕那时候我往那个桥头有个小路走上去就到那个路上去坐班车两个男的跟着我后面走了那个班车坐了带了我去一个别的地方一个卖鸭蛋的地方过一个晚上就直接坐火车就走了我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2: 哥哥此时此刻是不是彻底放下来了
5: 彻底解开我那个结了我找到我弟弟
4: 那个事的时候每次我都想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会被人家卖出来我爸爸妈妈到哪里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我自己在想我说如果我爸爸妈妈能找到能多好啊
2: 现在工作了吗
4: 我工作了、
2: 哎、有家了吗
4: 有家了
2: 也有孩子了
4: 有两个女儿
2: 两个女儿、嗯、呵你们家真够富裕的真奶奶还没见过
4: 嗯
2: 女儿老婆都来了吗今天
4: 老婆来了女儿没来女儿太小了、
2: 哦、
4: 还有一个大的要读书、
2: 哦、来儿媳妇来和婆婆见见面

0: 妈妈这会儿高兴了吧？高兴了吧？高兴了，这是儿媳妇哈，见见爸爸妈妈吧。你知道你丈夫这么苦吗？
1: 认识了就知道
0: 啊、
1: 哦。我小时候也是吃过很多苦，问题量大。
2: 因为我老婆小的时候她都没妈妈了。
0: 哦。
1: 我也是寄人篱下长大的。
0: 哥哥为你知道吗？这些年蒙受了很大的冤枉和委屈，爸爸。我们一再说你委屈了儿子这么多年，应该跟大儿子说声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儿子。
0: 对不起儿子，对。现在终于回到家了。
2: 终于回到家，找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我心上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了。我说我现在都没什么可以求助了，就是求找我爸爸妈妈，找到我爸爸妈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几岁。
4: 你今年30岁零两个月。到今天你两个月你知道吧，
5: 30岁。
4: 爸爸跟我说呢，你是4月初10生的。
5: 10月初10，
0: 两个儿子带着父母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2: 来，谢谢。
5: 哦，谢谢谢谢
4: 谢谢大家。
6: 一家人苦苦寻找了24年的弟弟终于回到了家，独自背负着压力和责怪的哥哥也终于解开了心结。哥哥为人父后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而父亲的一句道歉也抚平了哥哥多年以来的委屈。愿这团圆的一家人彼此珍惜，幸福永远。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

0: 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 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1: 没错，
0: 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

0: 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结婚

0: 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

0: 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北京率先出台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截至目前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实现 AI 通识课全学段全覆盖。 AI 加教育如何重塑教育学，作为教师、学生、家长，应该如何拥抱 AI 加教育带来的变化？跟随记者走进北京多所中小学课堂，一起寻找答案。
6: 北京盛夏，怀柔汤河口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一位特殊的伙伴，或者说明星。
7: 以前在电视上的春晚见过，没想到来现实中了。
6: 这款名为小布米的机器人曾作为演员亮相春晚，如今他又走进校园成为一名助教。
8: 我希望他能跟我跳舞，就是他能跟我做动作，我做啥他都能学啥。
6: 有了机器人，学校的人机互动与编程、人工智能等实践课程就能加速落地，学生们的学习也将更加丰富直观。
9: 现在呢，有了机器人，孩子们能够实际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样孩子的兴趣就激发了。
6: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北京，一场关于学生 AI 兴趣培养的实践正在加速落地。
10: 我们现在正在学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那我们能否根据人工智能去设计一个 AI 助手去识别不同的球类，进而把这些散乱的球类都一同回收起来呢？
6: 这是锦山学校的 AI 编程兴趣课，构建数据集、训练模型等枯燥的概念，以制作自动捡球机器人任务的方式传递给了学生。
10: 这些照片到底什么样的是符合我们想要的这个照片，什么样的图片训练出来的模型才会效果更好一点。
6: 编程教室外的精工轨迹场同样热闹，景山学校将时下颇受关注的 AI 产品搬进了这里。
10: 不一定非要直接来定义设计一个程序，
11: 它其实已经特别接近了。

0: 别是那种科学类的拔尖的小孩，他一定是无限丰富的兴趣，他感兴趣，他也慢慢的能接受，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
1: 中小学呢，也是在开展了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各个学校应该是百花齐放吧，都在进一步的重视这项工作。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一系列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展开，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AI 深度融入学生学习的同时，教师工作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是中关村第四小学的一堂统计数学课，孩子们的学习教材不是枯燥的课本，而是自己亲手栽种了半个月的小蒜苗。学生在学习单上记录他们的生长数据，在实操中直观掌握数据统计方法。这一课程创新并非是哪位老师的灵光一现，而是 AI 给出的参考建议。
3: 那么我们三个人就进行了一个精准教研，联系我们的作业的系统，然后反馈出来的数据，然后就分析什么样的学习单更适合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能够让孩子们真正的去理解生活和数学之间的密切的联系。
2: 除了提供教研方案，在中关村第四小学， AI 还深度参与到作业批改、学情分析等多个环节。
4: 就是每天下课之后，我就会跟另外一位数学委员，然后把学习单拿到办公室扫描，他要等一会儿，然后他要让这个 AI 判，然后老师再复批一下，然后就可以发下去了。
2: 学习单进入机器， AI 不只是简单的批改，而是会归纳学生的每一次作答、每一个错误，生成一份学情报告供任课教师参考。
5: 过去我靠提问和课堂观察来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那现在我能清晰地看到每道题的全班正确率，每个学生的错误类型，那这个洞察它是来自数据的，而不是我的猜测，能够去真正的实现这种因材施教。
2: 长期以来，因材施教与大规模教学之间似乎存在天然矛盾，人工智能开始重新分配教育中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让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
6: 智能体现在是个性化的，那我们中学生用了智能体之后，就给出一个能力画像，在高中阶段给他的培养也是依托他之前画像的，下一个智能体会知道这个中学生能力是什么样的。
2: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教育带来巨大可能，却也衍生出学生滥用 AI、 错用 AI 的问题。
6: 很多学生遇到问题拍题就知道答案了，这种结果很不好。
0: 跟机器打交道，打交道多了，人性的东西、情感温度的东西就没有了，独属于人的这种思想、他的思考、他的认知。
2: 北方地区一所中学曾做了问卷调查，700多名学生中有40%的学生在完成寒假作业时使用了 AI， 看似省下了时间，但认知和思维训练真的发生了吗？
6: 用 AI 必然会觉得它很方便，所以会深度去用它，但是你慢慢的可能会发现 AI 让你丧失了一些创造性。
2: 如何正确引导成为教育者面临的必答题。
7: 打开一号灯。
8: 你好，
9: 你好小伟。
10: 我好赵子。
11: 我们已经能够点亮 LED 灯了，那现在
2: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 AI 创客房，学生们被鼓励使用 AI 解决各种项目难题，用主动引导的方式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对待新技术。
12: 在平常的信息技术课上，我们会使用 AI 工具来编写网页的代码。
2: 北京率先出台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截至目前，全市1400余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实现 AI 通识课全学段全覆盖。基础教育方面，近90%的区已出台专项规划，学校 AI 应用率达到87.7%。
13: 我们一直问自己，技术进入课堂究竟是为什么？它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让学生进入社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依旧用这种观察、追问，然后再求证的方法，
14: 有创新品格、创新思维，这是未来社会对他的要求。他就不能够用大模型去抄袭东西，应该是利用大模型人机协同。

0: 停下去搞创新。
1: 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学了知识，他是在用知识，你培养的是他的一个思维，他的一个处理问题，他的一个逻辑，你培养的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内核。
2: AI 给教育带来了很多改变，孩子的学习方法在变，老师的教学方式在变，背后的教育逻辑也在变，但始终不变的是那份育人的初心。
3: 对基础教育啊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从教育的目标来说，从学会知识到学会创造知识，学会学习转变。
4: AI 的培养是层次递进的，我们小学生他可能侧重于对 AI 认知，他知道 AI 是什么，中学生侧重于 AI 应用，能会用 AI 工具，而大学生就是用 AI 去创新科研了。
5: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对教育本质最核心的思考和学校教育最根本的定位上，从这个出发啊，来去考虑 AI 如何更好的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过去素质教育1.0可能就是让他学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文化，到2.0的时候让他拥有能力去做事，那到3.0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让他自己去做判断，给他一个旷野，然后让他去到达远方。我想象不到未来要变成什么样，但是我想让他有应变的能力，让他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6: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我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儿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1: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两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1: 不甘心，然后就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1: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这个
1: 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
1: 走。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伯子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2: 发动，
1: 听一下
2: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3: 太棒了！
4: 习惯。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肯定在炫图片。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应该走了。
3: 不是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4: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
3: 左，好，
0: 左，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3: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3: 哪个线？哪个线啊？
4: 好的，好的。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1000来1000来，动力太弱，只要我车就是没动力，只要我动力过剩啊，咵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脑壳干倒。你如果你这，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
3: 他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用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涮锅，他们开始停摔的，我也想开始一下。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涮锅，以前没有涮过，我有一点害怕。
6: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7: 行。
6: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送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8: 啊，这是靠速度，就是，哎，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下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9: 对，
10: 伍思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点油，给一点油，好，啊，对，送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哎，
9: 可以，
10: 啊，
9: 好，
10: 送油，
9: 想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这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10: 自己有一个这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9: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群英会2023沙哑国家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三秒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

0: 够的。
1: 你待会跑的时候，李姐，不要慌啊。
2: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1: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0: 高文富，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2: 他那个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打个电话。
0: 喂。
3: 哎，
0: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3: 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
4: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
0: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1: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5: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5: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1: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5: yes.
1: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5: Oh, that's right.
1: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6: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7: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

0: 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0: Look at that. Let's get it all in.
1: 稍微浇一点点。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它看得见，电呢它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
3: 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It'd
0: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Of course, we most of us live in modern cities, this makes us mo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future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o make our homes more green, more sustainable. 就在古镇周围, 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
5: 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
3: 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 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 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

0: 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ake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 incredible floating wind turbines, it's clear to me that here in China, there's an emerging understanding that a healthy econom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 hand in hand. Shifting to decarbonization involves difficult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huge commitment.It's not China's problem in isol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 world must face together. The road to carbon neutrality is not an easy one, but at its end, there's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And that's the real story of my journey. And it's the kind of story that makes a kid who just wanted to grow up to be an environmentalist wildly enthusiastic about our shared future here on this extraordinary planet we call home.
3: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藏书鸿》。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

0: 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5。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你的事儿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根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5: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了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几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4: 啊，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晓，这不是张晓吗？
1: 是张晓。
2: 哎，老婆，这不是张晓？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4: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他
1: 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响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咱们这儿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5: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哼，
1: 彭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3: 老六，老六，
4: 团长，老六呢？
5: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5: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4: 怎么回事？
5: 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5: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5: 赶紧去找啊！
4: 是。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没把你怎么样吧？
0: 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直到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他们都在等我，我先走了。
1: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啊，
2: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1: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2: 行啊，你就说说，
1: 这事儿也得团长，
2: 您有面子吗？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阿娇，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张响，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来了来了！
8: 别把鬼子叫来了。哎，
9: 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10: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10: 啊！
4: 服服服！说个准。
11: 大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2: 对。对，
1: 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2: 好。
13: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4: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3: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4: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3: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嘎，同志不对，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5: 对呀，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4: 对呀。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0: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10: 说话，
16: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5: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4: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8: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想听吗？
4: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
7: 怎么都生不出来。
6: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4: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6: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7: 你要不然我说，
6: 你说你说。
7: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6: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0: 娘。
3: 哎，老郭。
9: 哎，团长。
3: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9: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3: 这没问题？
9: 没问题。
3: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9: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3: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9: 是。
12: 我坚决反对。
17: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2: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7: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1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6: 这个也好看啊。
19: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6: 逛个公园，
19: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8: 还有气场。
19: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6: 是
19: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6: 对，
19: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6: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9: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6: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8: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9: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6: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8: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9: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8: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9: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8: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8: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你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0: 实用性很强，
18: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9: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8: 还有气场，
19: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8: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2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9: 儒雅
18: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9: 儒雅
18: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 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1: 这个也好看啊。
19: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1: 逛个公园，
19: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8: 还有气场。
19: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1: 是的，
19: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1: 对，
19: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9: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8: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9: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8: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9: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8: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

0: 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下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我发，老彭，哎，
3: 岂有此理！
2: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布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4: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这招可够阴险的。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5: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爹。
6: 月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
4: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
6: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4: 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6: 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
4: 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
6: 我去问他。
4: 哎，爹爹爹，你别去。你真的喜欢他？嗯。
6: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4: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 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3: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4: 是
5: 是。
3: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6: 金团长
0: 你好。
6: 谢
3: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3: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7: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3: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3: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3: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3: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3: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

0: 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知罪。何患无辞啊！
1: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嗯，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2: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在。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0: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
0: 嗯，
2: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0: 彭叔叔。
1: 沈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2: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2: 谁呀？
0: 张响。
2: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2: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齐齐。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直播。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的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0: 是。
4: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
2: 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3: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2: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
4: 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
5: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你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 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
2: 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4: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
1: 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2: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4: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5: 才9.9元，
4: 一箱6瓶装。
6: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天是搞活动，再多练几下，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3: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3: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3: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5: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0: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

0: 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五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继续关注，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为发挥学会力量，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教育学会举行学习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
4: 会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是基础教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是中国教育学会的重大任务。学会要在学习宣传贯彻上作出表率，通过总结近年来在教育培训、成果推广、教改实验等工作中的经验，进一步服务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特别是用好学会的专家优势、专业优势、平台优势，抓好研究啊，通过我们的研究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案，服务好地方的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这样来共同服务我国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4: 会上，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校长、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围绕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分享。
6: 我们在学校里的课程的构建、课堂教学，还有我们的活动开展当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四座新桥，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一种沟通的暖心桥，学生朋辈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之间沟通的这个舒心桥，将学校、家长和我们的高校还有我们的宣传媒体联合起来，形成这样一座沟通桥，构建起校园更好的生态关系。
3: 理念的落地最终要回到课堂，回到学生身上。近日，2026国际科学表演大赛全球决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等国的15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用戏剧与电影的形式展开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跨文化对话。
7: 国际科学表演大赛由新加坡科学中心联合中国、泰国等国家的科技场馆与科普组织共同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12届。本届比赛决赛的现场氛围热烈而忙碌，参赛选手们有的是戴机器人主题头套，有的彩排走位，大家谈论起自己的节目，都充满着对前沿科技的好奇与畅想。
8: 我们的背景里面有运用的科技里面有垂直农场，然后还有无人机播种。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人工科技的这个发达。
9: 作品的名字叫做《未来密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跟机器人互动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通过跟机器人的对话，然后来介绍就是在生物识别领域，然后现在的一些技术发展，然后来讲解现在关于密码行业的 AI 发展。
7: 据介绍，本届大赛以人工智能预见未来为主题，设科学戏剧、电影短片、科学短视频3个竞赛单元。 全球赛上共展演展映八部科学戏剧、九部电影短片和七部科学短视频，旨在通过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启发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原理、应用、伦理及未来发展进行认知与思考。
10: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活动，帮助青少年认识人工智能的原理，包括了解它在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应用，同时也是让孩子们来创想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
3: 孩子们通过艺术打开想象，大学生则用代码把想象变成现实。8月1号，第七届黑客马拉松在北京开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高校赛区，来自高校的145支队伍与企业工程师同台交流，近千名选手开启48小时极限开发。赛场上，一款 AI 音乐生成装置颇为亮眼，展现了生成式 AI 的独特艺术魅力。
7: 这款滴答 AI 音乐生成装置依托生成式 AI 技术搭建交互系统，支持文字、语音、图片、情绪、关键词多形式输入，系统可实时解析内容并生成专属原创音乐，大幅降低音乐创作技术门槛。
11: 我作为一个留学生，经常要在机场啊、高铁站呀、要跟大家家人们还有朋友们去经历个很多个分别。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种情绪临界空间里爆发出各种各样的心里面的感伤或者怎么样的感受。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音乐生成装置，将这种感受去把它通过音乐的形式带给他们。
12: 我们的技术主要是分为三个板块，然后第一个是网页端，第二个板块是我们的小程序与用户的直接连接，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应用层，应用层就是我们的线下装置，主要是通过树莓派以及 PN532 的一个模块去进行一个音乐链接的写入。
7: 据介绍，本次赛事首次联动全国百所高校，打造校企同台交流模式，专门设置 MIMO 大模型独立赛道，向学生开放企业级前沿 AI 工具。赛事还为优质创意提供孵化资金、技术资源与落地场景支持，全方位为青年创新搭建成长沃土，探索 AI 时代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新模式。
13: 我们未来在5年时间将投入2000亿元的研发投入用于研发工作。除了黑客马拉松之外，我们还有千万技术大奖，还有1024技术嘉年华等很丰富的技术活动。其次呢，还有技术社区，能够供大家呢在里面相互交流啊，迸发新的想法。
3: 如果说黑客马拉松是技术驱动创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创意点亮娱乐。近日，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在上海开幕。今年展会的主题是与 AI 同游，从智能创作到沉浸式体验，从高校学生的原创游戏到企业带来的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数字娱乐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4: China Joy AGS 学院游戏展区是本届展会新增的特色板块，吸引了国内外数十所高校的80个学生团队参展。展区设置学生作品展示、加速赋能、云电脑教育应用、企业与人才交流等功能区，展示学生自主开发的各类游戏作品、美术与 IP 设计作品及 AI 创新应用等，并开放试玩体验。展区现场，这款叫大脑按摩的游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尝试通过触摸大脑的互动方式，让玩家进入记忆探索的体验之中。而研发这款游戏的是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李同学。
14: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那个你的大脑。
15: 对，我的模型沟壑全是我脑子的沟壑。
14: 是你拿着吧，我有点不敢拿。
15: 不是，
14: 怎么敢把你的这个大脑做成你的游戏的一个这个，
15: 就是好玩。
4: 从一个想法到一款真正可以试玩的游戏， AI 正在成为年轻创作者探索游戏世界的新伙伴。在 Next Play 创新游戏体验场，记者发现，借助 AI 工具，只需要输入一段话，就能生成一款专属于自己的小游戏。
16: 我跟他说，我平时喜欢玩，开心消消乐。
4: 10分钟左右，记者的伤心消消乐游戏就被创作出来了，而且真的可以上手玩。
17: 也会帮你去拆分，说我们可以先从故事的策划，然后呢，后面再会去敲定之后去具体的素材的生成、分镜，然后镜头的一个画面。然后像这背后的一些像编程啊，这些都是全部由 agent 来完成，我们只需要像个甲方一样提需求就可以了。
4: 在23届 China Joy 现场 ，AI 正在改变游戏的打开方式。过去，玩家更多的是在体验别人创造的世界，如今借助 AI，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数字世界的创造者。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

0: 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哥，
1: 你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2: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2: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2: 连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
2: 那这可以送麦子。
5: 干！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非得动吗？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
6: 嗯，
8: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8: 我会的。
6: 嗯，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6: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9: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8: 好。
10: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10: 我们一起狙击，
7: 都有个照。
1: 把你的枪都查好了。

0: 究竟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探，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0: 哥，鬼子来了。
1: 不用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李排长。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咱们不能暴露。

事的，跟你拼了，跟你拼了。狗日的，跟你拼了。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快走。

周春月，我和梅子夫

0: 不同意，我打！我打！
1: 狗日的，不好打！
2: 没事吧？
1: 没事，
2: 换地方打。
1: 走，
2: 走。

0: 人性。
1: 小狗，快走！
0: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1: 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女士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啊！夏雨韵，我真的不能离开。
1: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小姐，您放心，您要照顾好自己。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结果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
1: 哥，还有鬼子吗？
0: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 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壮丽的青春。
6: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7: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8: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9: 骚骚。
1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4: 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5: 我来了，
17: 我们来了，
18: 我们来了。
19: Woo!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
1: 徐工，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人多没用。
2: Thank you.

0: 娘，娘，
1: 雪姑。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2: 爹，爹，爹，
1: 怎么了？
3: 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坟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急救人看了。
1: 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4: 是啊，死完咱们也没有。
1: 团长，他们不会。
5: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2: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2: 就是女的鬼子嘛。
5: 抓住他了吗？
1: 没有，让他给跑了。
5: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4: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是呀。
5: 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1: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4: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5: 张翔，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不，团长，没有，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6: 我向你道谢。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7: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4: 好样的。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1: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九京君，没急。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州，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翔。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翔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0: 和同党会议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1: 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0: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0: 我明白。
2: 溧阳城到半山腔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说换房，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6: 行了，
2: 小郭坐吧。好，看看。
6: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9: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9: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9: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0: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谢连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嗨，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0: 就是这里，戴家桥。

0: 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甲木一郎。
5: 少尉，三浦东一。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5: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 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由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哪个买的？
6: 5、4、3、2、1。
7: 爸，
5: 啊，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呐！嘣嘣
2: 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糖等多个治疗领域。本次采集与以往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5: 与以往相比，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这场以量换价为核心的民生改革，切实惠及了医患各方。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陈女士患糖尿病多年，最近到医院开药，发现他吃了多年的降糖药价格由原来每瓶120元降到了现在的每瓶8.9元。
6: 和那会儿买药来，突然能便宜了，觉得还惊了不得。1000多贵呗，100多一瓶，觉得小贵，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然后现在便宜了，就也能坚持吃下去了。
7: 价格降下来以后，我们现在这个患者一般都能够长期可持续性的来我们医院来购药。降糖效果呢能够保证，也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5: 基层医疗机构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前沿阵地，截至目前，金乡县人民医院已采购300余种国家集采药品，累计为患者节省医药费用突破1亿元。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起掉水分后，医院收入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学科升级留出了充足空间。
8: 通过这种药品耗材的这种大幅下降，优化结构腾出了空间，引进这种新的技术，引进这种新的国产的药品，还有这种新的这种耗材，也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的空间。
5: 集采改革的底层逻辑是医保基金的腾笼换鸟，通过挤干成熟仿制药的价格泡沫，节约下来的医保资金定向倾斜，优先纳入临床刚需的创新药、前沿特效药，实现老药降价、新药准入的良性循环。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集采仿制药每年可节约医保经费约1600亿元，其中60%资金用于保障国家谈判创新药落地使用。
4: 这段时间，云南野生菌全面进入产销旺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也迎来交易高峰期，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市场购销两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9: 我们每年的交易量可以达到7万吨以上，目前呢也进入到我们的交易高峰期了，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然后相对比去年同期要多出100吨左右。
10: 我 我们是那个杭州来的，每年在这个松茸旺季的时候呢，都会来这里那个选松茸啊。那个这个松茸是地道的香格里拉的松茸啊，香味特别好，特别好吃。
9: 现在是七月的下旬，已经进入了松茸季的最旺季，现在是量最大，然后品质最好的时候。我们每天大概像这样子精品的松茸的话，大概能出个三四百公斤，整体的量已经超过一吨两吨这样子的。
4: 今年暑假，北京211所中小学校试点面向本校师生家长或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各校通过数字化预约管理、精细化服务保障，让闲置的优质体育资源实现惠民共享。
5: 在北京丰台区方庄二小方城园校区的操场上，一大早十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11: 就是平常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我觉得还挺好的。
5: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至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12: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
5: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

0: 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都曾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运维成本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北京专门在市级设立专项经费保障试点学校运营，主要用于安保、保洁、运动相关保险等基础开支，减轻学校运维压力。北京市教委推出的乐动精小建平台，为学校预约入校等提供了破题思路。
1: 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建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和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推进下去。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定福分校是北京市乐动精小建小程序首批试点校之一。日前记者就探访了这里。
2: 好，请出示您的二维码。
3: 昨天约的，约的，完了今天过来再扫一下码才能进来。我觉得挺好的，最起码安全嘛，因为一个孩子只能带一个家长嘛。
0: 校园有序开放的背后，离不开乐动精小建小程序的支撑，实现预约、核验、入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4: 在这一批的首批试点当中，我们保着安全的原则，那么只限定于我们本校的学生和家长能够来预约。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探索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的放开这样子的一个预约的模式。
0: 据北京市教委介绍，按照均衡布点原则，北京全市16个区、燕山地区、经开区共遴选211所学校开展本校师生家长开放试点，试点周期1年。未来北京市教委等相关部门也会持续总结面向社会开放试点经验，逐步完善跨校预约、周边群众共享场地等配套服务，持续优化校园体育资源供给模式。
5: 持续的高温让防暑降温成了硬需求，在江苏常州，能降温的马甲正在走进街头景区，用科技的力量为市民送去一片清凉。
0: 下午3点，室外热浪袭人，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文化宫附近的环卫工人穿着相变降温马甲开始了下午的工作。这件看似普通的马甲如同随身空调，马甲前后共有4个口袋，放置了相变蓄冷材料，使用前放入冰箱冷冻1个半小时即可持续吸热降温。
6: 穿上这个降温服以后，感觉比没穿之前降温至少7到8度。
0: 据了解，这个相变降温马甲由常州本土企业研制，采用航天级相变材料，在太阳暴晒下依然能够持续吸热，保持相对恒定的舒适温度。
7: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恒温性很好，然后在我们人体的舒适温度在18度到28度之间，能续航2到4个小时。
0: 将科技融入防暑降温，同样在多个场景落地。在中华恐龙园，一种面向游客的共享制冷衣也在这个夏天走红，扫码租借上身，不到1分钟，一件共享制冷马甲便完成了从柜子到身上的全过程。这件共享制冷衣采用主动制冷技术，一次租借可连续使用3小时。
8: 感觉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然后在太阳底下也没那么炎热，也愿意让我多玩几个项目。
9: 目前的话，这个柜子里面的话是有120件，每天的话大概能够租到70-80件的样子。
5: 8月2号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号10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上半年

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

0: 技术亮点。
1: 青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离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离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离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据监控管理平台。
0: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1: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数据以及一键数据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0: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序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后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

0: 型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 IBC 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

0: 化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六加五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三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今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3: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5: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

0: 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1: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2: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1: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3: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1: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4: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5: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4: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6: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7: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0: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2: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 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2: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3: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4: 主要要从六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3: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5: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 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3: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4: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6: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3: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

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伸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西。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

0: 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 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 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6: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6: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0: 哇
2: 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
10: 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9: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14: 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
0: 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4: 这儒雅大哥吧，
0: 啊是吧？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4: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4: 对吧？啊，
0: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9: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4: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4: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1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0: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

0: 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规定，明确核准追诉标准，为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制度指引。轻武器射击加战地医疗救护，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多项军事训练超然上线，学子们在实战化科目中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延时开放夜场上新沉浸互动，全国多地博物馆升级服务供给，解锁暑期文博场馆文化新体验。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3月6号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讲话的主要部分。我们选取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2: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0: 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人们对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的期望很高，要继续优化体系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要推进中西医结合，针对重点人群和薄弱专科，加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控水平，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要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追诉条件进行了哪些细化？来看报道。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为贯彻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近日，2026年全国教材审核人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1: 培训集中传达学习全面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讲授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审核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重点难点，交流工作经验，凝聚学术共识，旨在帮助教材审核人员把准职责定位，提高把关能力，以审促建，以审提质，

0: 为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保障。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国家教材基地等负责人和教材编审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推进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把准原创性教材建设定位，教材审核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解析，审核意见的吸收转化，教材编辑出版的把关重点，教材编教审读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等做了解读。
1: 我分享的内容是审核的重要性，哪些审核意见对于我们教材的修改和完善，对于我们教材质量的提升是最有帮助的。审核工作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裁判，就是我来评判你这个教材优劣或者教材可否出版，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发现问题，提出改正的建议，这样呢，它能够促使教材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
2: 知道我们在教材的写作和审读上有了更清晰的一些标准，不论是政治站位的标准，还是这个专业性、原创性的标准，以及包括教材的适用性的标准，都有了一个清晰的画像。
0: 培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贴近实践，针对性强，采取专题报告与分学科研讨、专家解读与专题对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训学员表示，下一步将把培训成果转化运用到工作实践中，把好教材政治观、学术观、事宜观，为推出更多原创性教材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想就是还是要提醒原创性，就这个原创性就是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实践，那这些伟大实践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那这些特色怎么样把它体系化，怎么样把它学理化，真正形成原创性的这些理论要融到我们的教材里面去。
4: 湘潭大学作为我们整个教材建设激励机制的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我们将以务实的举措进一步的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支持我们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教材的审核工作，为我们编织出更加优秀的教材，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我们学校应有的贡献。
0: 培训班由教育部教材局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办。参与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审核审读的有关专家及学科秘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训。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重庆。近日，重庆通过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在学科建设上，决定既强化平台建设与学科建设联动，加快推动高校双一流和优势学科建设，又支持引导高校超长布局急需学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决定既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创新型人才共育、共引、共享，又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高效调配产业人才，极致推进创新突破，为探索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提供了重庆样本。好，来看看山东。山东省近日印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力争3年时间建成100个定位清晰、功能完善的特色载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明确支持高校设置人工智能加 X 微专业群，同时开设人工智能加学科专业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同时将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加金融产品。高校毕业生毕业5年内创办小微企业的，可按规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给予贴息，持续优化人工智能良好创业生态。好，再来看看安徽。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一体推进前端感知、终端干预、末端矫治、底线打击，全面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范治理。2026年以来，

0: 合肥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同比下降 11.1%，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了 61%。 此外，还打通了警情信息、学习数据、1235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等多元信息壁垒，建成了10类涉未成年人专题数据库，搭建了智能化预警矩阵等等，更好推动潜在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早管控。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辽宁大连火热开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褪去青色，披上戎装，在轻武器射击与战场医疗救护等多项实战化科目中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开启了一场热血的迷彩青春之旅。
2: 打一号吧，能不能看到？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是吧？找到点位上。
3: 好，十环。
1: 来自武汉轻工大学的康俊凡正在进行轻武器射击技能训练。本次训练中，教官系统讲解射击基础理论、枪支分解结合要点、分步示范、狙枪、瞄准、击发规范动作。在教官一对一指导下，不少同学快速掌握要领，打出了十环好成绩。
4: 去理解内化教官讲的那些动作要领，然后像身体趴的时候，你要保证枪身和身体右侧是成一条直线，然后你的枪托整个枪身是要和水平和地面平行的。
5: 这下边的那个眼卡住那个枪的臂，然后你往里送就进去了。
1: 枪支分解结合与维护保养是军事技能基础科目，它既是熟练操控装备的前提，也是保障射击安全、提升实战能力的关键。同学们逐步拆解，按规范组装，在反复实操中熟悉枪械结构，强化安全操作意识，练就精准快速的拆装技能。
4: 我觉得只要认真去学、去领悟，然后去练习，不懂的去问，其实不难。我目前是大二升大三，然后我打算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去入伍，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规划走哪一个军事方面的方向，然后也会利用这次全国军事训练营的机会去找教官，包括我学校里面的老师辅导员去咨询。
3: 在止血的过程中，止血带要扎至伤员的近心端，也就是大腿的根部，并且我们的固定夹要放在大腿的外侧。
1: 战地医疗救护实训课上，教官结合真实战场案例，拆解止血带止血、创伤绷带包扎、担架搬运三大实用技能的操作流程，耐心纠正大家的实操误区。
3: 根据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些战场医疗的一些急救技术，我们融合在这一次本届大学生训练营中。因为战场上大出血是最致命的，火线救治第一步需要把大出血止住后才能脱离火线。
1: 同学们则分组协作，反复打磨救护动作，熟练掌握战地自救互救与协同转运技巧，锤炼团结协作作风。
6: 我们得一开始五个人四个人跑过去，然后一个人负责止血，一个人负责包扎，我剩下两个人负责抬担架和开担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团队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
7: 虽然说这只是才几个小时的训练，但是团队已经配合非常默契，速度非常之快。我觉得更可以体会到军人的生活不易，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后当兵的信念。我是希望考上一所好的大学，然后去积极参军。
1: 近日，上海的一场科技夏令营让中小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探索未知。而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一位身份特殊的牵线人，他的出现改变了什么，又对学校科技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来看报道。日前，在同济大学报告厅，来自同济大学附属新疆湾城实验学校的同学们展示了自己的科创项目。因为了解到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要性，所以在今年科技夏令营中， 蒋明启同学投入到了基于瞳孔追踪的智能眼球肌肉集合训练装置的项目探究中。
8: 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凭感觉的问题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
9: 你有了科学的依据，你做出来的东西才成立，否则呢，它就是个玩具。因此我们在做之前或者在做的过程当中，要查阅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来确保你做的东西是科学的。
10: 今年呢，我觉得你这个技术难度啊，或者说它的专业性呢，就更加高了啊，还有一些医学的这种专业的知识。
1: 从关注近视防控到打造小区智能立体车库，汇报展示现场，同学们逐个上台，详细介绍项目的设计思路、研究过程和实践收获。面对教授们的点评和指正，他们认真记录，在和老师们的交流碰撞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计思路。
11: 对我的一个作品有一个升级吧，就是能够让我最开始没有那么成熟的作品变得更加成熟一点。
1: 除了能够得到大学教授面对面的指导，在为期七天的科技夏令营中，同学们还能进入同济大学实验室，动手制作简易电路板，在一次次试错中感受科学探索的精神。
12: 刚开始我第一个做好拿上去实验，发现它这个灯并没有亮，然后呢回去发现这个电路板有些短路，然后将它重新焊接。在这个中间我也知道了，就是你不能因为它课程中的你一点的困难你就去放弃它，需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1: 本次夏令营依托同济大学优质的高校资源，让书本上的知识不再是一个个单调公式和符号，而是与实际生活产生链接，带领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感受科技魅力。而这次活动背后的牵线人，正是同济大学附属新疆湾城实验学校科学副校长徐志宇。
10: 现在主要是有三个品牌的活动，第一个呢是关于科技夏令营，那么第二个呢是新生进同济校园，那么进入课题组，进入项目，进入实验室，那么能够了解科技一线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是其实已经持续了四年的关于同心科学文化节。
1: 既是高校实验中心的主任，又是中学的科学副校长，在徐志宇看来，这两个不同的身份让他成为了一座桥梁。一方面要将高校前沿的科学教育资源进一步下沉，落地到中小学早期科创人才培养方案中，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小学构建起系统的科学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丰富的活动内容点燃学生对科创的热情。
10: 其实同济大学很多学院都参与了跟同济附校的这样一个联合实验室的建设，那么在这样的联合实验室中呢，学生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一些实际的操作啊，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那么也会进到这个实验室中跟学生进行深度的互动，那么推进大中小一体贯通的一种新的培养模式。
1: 暑假期间，博物馆成了不少人打卡清单上的重要一项。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多地博物馆纷纷推出错峰闭馆、延长开放时间、增设夜场等等措施，让游客从单纯的参观者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这个暑假，山东烟台的陈女士带着8岁的女儿来北京走亲访友，顺便到北京天文馆参观。听说北京天文馆暑假取消了闭馆日，这让她感觉到很惊喜。
13: 可能时间就是行程安排的也很紧，平时想预约都预约不上，这样式的话可以领孩子看更多的地方吧。
14: 北京的天文馆它有很多关于宇宙知识的，以前来北京的时候也没仔细看一些东西，所以想用这个暑假来看一看。
1: 暑假期间，为了能让更多观众进馆参观，北京天文馆从7月6号至8月30号全程无闭馆日，连续56天开放，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9点至晚上7点，观众有了更多的时间赴星河之约。
15: 暑期啊，一共是8周，推出了8个不同的主题活动，每天都延时开放到7点，晚上更是推出天文馆奇妙夜活动，给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非常充分的时间来参观天文馆，来欣赏我们的展览，观看节目，参加活动。
1: 除此之外，北京天文馆夜游上新，晚上还增加了夜宿天文馆活动，傍晚遛娃，夜间观星，让市民游客们解锁更多玩法。
15: 晚上在我们的天文馆里搭帐篷，住在我们的展厅里， 并且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可以在还没有开馆的时候享受天文馆包场参观的这么一个特殊服务。
14: 看到了我之前在课本上没学到的东西，拍的照片都很奇幻，很有科技感。
16: 北京的各种展馆其实是做得特别好的，然后它那个跟学校的很多课本的知识它也能结合起来，家长下班了然后带他们过来玩夜场，我觉得挺好的。
1: 这个暑假全国各地多个文博场馆都一票难求，这正是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的生动缩影。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丰富多样的展览、互动体验和教育活动满足了公众对知识的渴求。然而长期以来，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开放时间与社会主要工作时间高度重合，上班族、学生群体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前往参观，集中观展带来的门票紧张、排队久等问题在暑期尤为明显。各地文博场馆也在通过取消闭馆日延长开馆时间来应对暑期客流高峰。
15: 我有一个同事，他们也是白天刚好有别的安排，然后看到晚上咱6点到8点可以预约，就是延时的这个时间，就我觉得非常人性化。
1: 7月6号至8月31号期间，国家自然博物馆将闭馆日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每晚6点至9点开放夜场参观，推出楼体灯光秀，以博物馆建筑为巨型画布，通过 3D 投影技术生动演绎青藏高原的生态故事。
17: 一是有不同的观看体验，二是它也会相当于延长了这个馆的使用时间，算是一个分流吧。
18: 尤其是暑假嘛，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来博物馆参观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同时也能让孩子获得很多知识。
19: 有一些在书本中的知识，然后在这边也能真实的领略到，就是能更细致的有一些观察。
1: 为更好满足广大游客暑期参观游览需求，全国多地文博场馆也采取了延时开放等惠民举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参观服务。7月15号至8月30号期间，中国美术馆每日新增约2000个预约参观名额。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日上午8点30分至晚上8点，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河南自然博物馆从7月1号到8月30号，闭馆时间由原来的下午4点半延长至下午5点半，从守门待客向迎客上门。文博场馆理念的更新也让服务更加人性化。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

0: 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0: 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

0: 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董事长。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

0: 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6: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7: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5: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 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8: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2: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9: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2: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11: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3: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1: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4: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驯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1: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 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

0: 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卢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6: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7: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8: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的刻入了血脉。
9: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近日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

由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和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合办的传承爱黎精神共促中新友好座谈会，即1979年的中国与路易爱黎图片展，近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办。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奥克兰市长维恩布朗、爱黎亲属及各界和青年代表近70人出席活动。

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与担当。

0: Cambodia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founding count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ngrove Center. Cambodia looks forward to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rough the IMC and other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grov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blue carb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coastal ecosystem management.
1: Mozambique is very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is important global initiative. Since we joined this AMC, we have strengthened for national effort to conserve and restore mangrove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 countries and shar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ne of the great benefits has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ach country, both scientific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with countries such as Madagascar and other members.
2: 以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为主题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近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
3: 以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为主题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2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近150家主流媒体、知名智库、政府部门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等机构的约260名代表参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办公厅信息政策部部长奥伦别科夫在开幕式主旨发言中说，当今世界媒体智库在引导舆论、维护国家间信任与安全等方面肩负巨大责任，媒体与智库的协同配合将成为抵御虚假新闻的可靠屏障。相信本次峰会能够成为催生新思想、新举措的平台，为强化上合组织信息安全、深化学术合作、搭建友谊桥梁贡献力量。新华社副社长席燕春在主旨发言中说，新华社始终致力于讲好上合故事，传播上合声音。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媒体智库应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坚持求同存异，做团结互信的弘扬者，坚持互利共赢，做发展振兴的推动者，坚持开放包容，做人文交流的架桥者，坚持公平正义，做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坚持务实高效，做行动导向的先行者。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社长舍尔梅塔利耶夫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信息互通，但也伴生虚假信息、网络安全等风险。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共同搭建智库常态化对话机制，开展联合研究，培养青年专家，推动媒体从业者深入开展经验交流，持续深化智力、信息与人文合作。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指出，媒体和智库既是时代发展的记录者，也是合作理念的传播者。媒体智库合作已成为上海精神落地生根的重要实践。在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客观、真实、全面的报道，更需要深入理性的研究，更需要跨越偏见、弥合分歧、增进理解、加强对话与合作。

0: 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高级专家萨尔巴耶夫表示，本次峰会渴望持续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媒体智库交流与合作，推动上合组织长远发展。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当代史中心主任拉西莫夫认为，上合组织应立足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底色，以深化智库交流，推动地区互联互通与可持续稳定发展。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于26号至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由新华通讯社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共同举办。峰会期间还发布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吉尔吉斯文俄文版和《坚持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上合组织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多语种版智库报告。
1: 近日，应外交部邀请，来自塞尔维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赴海南三亚、五指山、琼海、文昌和海口参访交流，领略前沿科创实力、自贸港蓬勃生机与生态人文魅力，共话合作新机遇。

0: 由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主办的2026马中友谊跑近日在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鲁举行。
1: 我现在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鲁，2026马中友谊跑活动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据主办方介绍，这场全程7公里的全民健身跑今年吸引了超过5000名的

0: 参赛者到场参与。
1: 带孩子来参加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毕竟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建交已经是52周年了，这个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个日子，也是一个周年纪念了。
2: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近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近日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科威特北凯普德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项目合同签约仪式日前在科威特哈瓦利省举行。科威特公共工程大臣努拉马沙安在仪式现场发言时表示，这一项目是科威特基础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的重要项目。合同签署体现了科中两国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是落实双方政府有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北开普德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项目是中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领域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科威特污水收集、输送、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为科威特落实。

0: 7月29号至8月2号，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举行。这场教育盛会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与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双重节点交汇点，从交流走向共建，从互鉴走向共生。中国与东盟教育交流合作正在经历怎样的跨界融合？从数字桥梁到智慧共享，教育加模式如何进行体系化融合升级？从山地公园省到区域教育枢纽，贵匠工坊如何书写中国职教的世界答卷？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智教融合》。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本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举行，那么本次交流周都有哪些重要合作？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年来都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滕俊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评论王健，欢迎。
3: 柏林你好。
1: 好，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活动于7月28号至8月2号在贵阳举办。2026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共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本届交流周将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第一，推进数字教育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余门多语种跨境课程，开展教师能力培训等。第二，深化职业教育合作，积极推进职教出海，推动贵匠工坊认证标准落地，发布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和课程走出去。

0: 第三，强化科研和产业合作，围绕贵州和东盟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第四，扩大青年人文交流，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交流形式，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举办 Z 世代文化共振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共同体论坛、侨建贵州文化研学等活动。第五，拓展教育加合作发展，发挥教育交流的带动作用，推动教育与文化、旅游、科技等领域融合。
1: 我们看到呢，本届交流中呢是有五大方面的重要合作哈。那稍后我们来详细再解读。滕教授，您看哈，那今年是我们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同时也是我们刚提到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流中，它有哪些特别的意义？
2: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刚才短片里也介绍了，是让智慧教育更好的助力友好家园的建设。
1: 嗯，
2: 那么就像这个主题所反映的一样，它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果我们去回顾看这个过去这些年中国东盟教育周的历届的主题，你都能发现它有特别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第一届当时的主题就是携手共创新世纪中国与东盟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后来就有比如说开放创新，务实合作，再到疫情之后也会讨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智慧教育的问题，显然是跟我们全球进入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个数字化对所有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是这个不可低估的。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智慧教育呢本身它就是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哈。也很好的呼应了我们十五五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去看它的另一个主题的关键词，就友好家园。这个友好家园呢，在我看来是有两重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和这个东盟，在建设这个关系中，是我们提了一个说法叫五大家园。那包括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和友好家园。那实际上它也是呼应这一层的这个外交的关系。而且呢，另外在我看来，这个友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就是因为当我们在讲人工智能，在讲技术对人的对教育的影响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伦理问题，就是怎么让技术和这个人工智能的教育能够服务于人，以人为本啊。那么友好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呢，这样看来的话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我们的在这个时间点开这个会，当然毫无疑问有教育的意义，这个战略意义。但除此之外呢，实际上是以教育，我想这么说，就是以教育为桥，去达到友好交流的那个彼岸啊，以教育为桥去达那个彼岸，所以它就还有外交的意义，甚至刚才短片里也介绍了，它是产教这个融合的。所以它还会间接的带动经济，还有人文啊，全方面的这么样的一个发展吧。
1: 滕教授刚才提到了今年的主题，让智慧教育更好的助力友好家园建设。王健，你怎么理解这个主题？
3: 我觉得刚才滕教授讲的很全面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东盟的这个关系近些年不断的发展，我们姑且不说教育，就说经贸关系来讲，当我们跟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个经贸外经贸的这个总额在往下掉的时候，你比如说跟美国的经贸额是在向下走的这个趋势的时候，跟东盟是一路上扬的。中国跟东盟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那当我们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它全面就涵盖了教育的这个领域，而且教育呢是管基础啊，这个管长远的。怎么样通过教育领域的这个合作拉近民心的相通，对于中国跟拉近中国跟东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教育方面做文章，我觉得是这个建设友好家园非常重要的这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刚才滕教授也讲了，它是有外交层面，
2: 对，
3: 这个民间层面友好交流交往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
1: 嗯，
3: 而至于智慧教育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在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的。前一段时间新闻大家也看到数据了，就是在全球调用大模型的这个资源啊数据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已经这个今年上半年有连续12周是排在全球首位的啊。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异军突起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它赋能千行百业的过程当中，也同样赋能着教育。所以怎么样 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啊，拉近这山海的距离啊，这个让中国和东盟在教育层面，这个智慧教育层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友好交流的成果，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届这个教育这个合作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想这个主题呢非常契合当下的这个时代啊，所以相信这样的这个主题呢也是东盟各国非常感兴趣的啊，我觉得会产生积极的成果。
1: 嗯，的确，我们看这个主题是非常的鲜明哈。
2: 嗯、
1: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交流周当中，它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亮点？我们看从2008年开始哈，现在已经是第19届了。
2: 对，
1: 那跟往届相比，我们今年的特色和变化是什么？
2: 对，这个让我想起，我现在记不得是哪一年啊，但是很多年前我确实也参加过，就是到现场去参加过东盟的这个会议。今年我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也通过新闻报道了解了。那把我十多年前的经历跟今天做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还是蛮明显的。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合作的主体。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去参加的时候，主体是政府和学校，还有一些学者。那么到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了，包括当然有政府，有学校，学校里头既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也包括职业教育机构，还有企业，还有甚至商贸的主体，还有青少年的团体，所以它的这个主体变得非常的立体和丰富。
1: 嗯，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合作模式上的变化，就是十多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相对单方向的去输出，而今年呢，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大概是在全年的常态化策划的这个60多个项目中，其中有6项是由东盟各国的教师这个高校还有教育机构他们主动发起的，这样也彰显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一个合作的意向。这样的话，就从传统的相对单向的，真的变成一个这个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那第三个就是，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合作的内容啊。我们在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整体还是偏人文。那今年呢，看就是真的是全面开花啊，它有这个非常鲜明的这样的跨界的一个视角。当然前面谈到了很重要的有数字化，这是一个维度，有产业化，那因为数字和产业也是绑在一起的。刚才在讲到数字化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新闻里也提到的这个中国东盟的多才智慧学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产业化呢，也是就是以产促教、以产助教，然后产教融合上向赋能。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在讲到那个人文交流，大家可能看短片也看到，就是有非常鲜明的年轻化的趋势，都是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比如什么电子竞技啊、足球的运动啊，还有短视频的制作呀，这样的一些主题，所以它的时代的这种鲜明性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
1: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交流周它有几大提质升级哈，比如说这个合作由原来的这个教育圈层为主，现在向我们的这个产学研全域来转变。王健，你关注有哪些方面？
3: 我觉得刚才那个滕教授讲得很对哈，其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可以做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国人对于教育的这个理念的这种变化。其实你回过头去，中国人对教育理念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对教育这些年的这个部署，职业教育其实是异军突起的，大家对于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它不可避免地折射在我们跟东盟教育合作的这个各个领域。过去你放在20年前谈教育，基本上大家头脑当中的概念就是读书哈，就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哈。这个，但是现在呢，其实职业教育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你看，这一届里头它所体现的这种跟产业更紧密的结合，对于未来产业发展更多的引领，对于创新的驱动，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一届这个教育交流周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当然还有别的特点哈，有一点我想提到的是，上周恰逢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啊，那个会和这个会其实你两相比较，你也能体现出这种特点来。这个会上其实大家都是共商教育大计啊，共商人才培养，共商人文交流友好合作啊，这个以友好为大旗。那个会呢，因为菲律宾在南海搅局啊，我们王毅外长也去了，大家也看到那个会议的氛围其实不算特别好。因为菲律宾作为东道国，其实心里揣着自己的小九九哈，所以两相比较，我们说 这一届会的特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讲到，其实它注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畅想，那就是以友好交流、友好合作、共商这个发展大计啊，共商和平友好这样一个主题。
2: 对，
3: 这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年的这个交流周，其实我们达成了很多的重要合作啊，其中包括五方面哈、数字教育、职业教育，刚才两位提到了，还有像青少年交流、国际产学研用、教育加这个跨界融合等等哈、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智慧教育，那滕教授你看这次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有哪些可行的可落地的一些好的政策？
2: 对，这次呢取得的这些成果还是比较亮眼的哈，而且这些呢我觉得想呼应刚才王健老师提到的，就是它不光是这个成果本身，而是这个成果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这套共商共治的这个机制、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就是可以好好这个来说到的一些价值的哈。那首先说这个成果本身，当然就是从2024年就开始的这个多彩智慧学院，这个毫无疑问是在继续延续。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能力建设的一些中心。传统的能力建设呢，那个时候由于资源，由于各方面是做的远程的帮扶。那这些年陆陆续续，我们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落了一些实质性的这样的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如果我们要授人以鱼，三点水的那个鱼，不是没有三点水，那个鱼的时候，你其实是要有根据地的。那么，当我们立在这些地方的这种赋能的中心，有了这样的根据地，那就可以让东盟国家的这些老师啊、学生啊，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用我们的话说，在家门口的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数字化教育的这样的资源的培训。当然除了这个教育教学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在科研上，而且尤其是在产教融合上。比如这一次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这个民主药 AI 大模型。这个大模型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报道，就是它融汇了苗藏蒙维泰等很多少数民族2000多部这个民主医药的古籍，然后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图谱。首先从知识生产本身来说，它就很有价值。那么再将这样的知识图谱和产业界进行相应的结合，这也体现出这种数字数字化怎么来赋能教育、赋能产业，使这个产教能够融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不光是做事儿，还形成了做事儿的一些基本的规矩。比如说这个学习成果的互认，类似于联合国以前从这个上个世纪就开始推的这个学位学分互认的这样的一些标准。还有比如说一些高质量发展的倡议啊，还有共建共享的合作倡议啊，这些就恰恰体现了刚才王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在东盟，特别是跟菲律宾的那个会比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友好的治理有共识的这样的一种气氛就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外交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我们看到这次交流周其实也出台了一些方案哈，比如说我们关注的这个职教出海，就出台了这个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这个主要未来能解决哪些问题
2: 啊？它解决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是要解决的是你人才究竟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培养啊，尤其是跟产业结合，那你这个螺丝钉多一点少一点就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还有最为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和框架呢，就是你的学习成果的这个互认呢、这个就可以降低他的，比如说他的学分转化，他的这个学历互认，可以降低人才在未来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一个制度成本。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于，如果大家理解欧盟的那一套那个这个互认机制，包括整个联合国它也有高等学位的这个互认体系，其实它核心的是要解决制度性的这些障碍的问题。那么再从这里延伸出去说呢，就是当这样的互认方案在我们贵州，在中国发起，那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如果 再做一些延伸性的解读，就意味着我们确实在贡献标准，就是我们以前是贡献的产品，
1: 嗯，
2: 那现在我们可能确实在贡献标准，标准某种意义上就是做知识输出，
1: 嗯，
2: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想，一个大胆的这个假设，就是或者说不是假设，可能是一个形成的事实，就是贵州已经成为这一片区域的区域教育中心。
1: 嗯，
2: 包括留学生来的这些数量，可能都是能部分程度的反映。而我们国家这个教育强国说要这个要建成世界教育中心，
1: 嗯，
2: 那贵州就已经在这一片区域，首先成为这一片区域的中心，就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好的贡献。
1: 嗯，那王姐，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出台了，未来对于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跟产业的衔接，它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我觉得肯定是非常紧密的。我们都说硬联通、软联通啊，其实，你产品出海是硬联通，你人才培养其实是软联通。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中国跟老挝。这个中老铁路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教育交流周里头就有一个项目，就是中老铁路培养相应的这个人才。你铁路延伸到国境线之外了，你不能总是派中方员工去给他巡检吧？
2: 嗯，
3: 这一套质检的标准，铁路安全运行的这个都需要人才。那人才怎么来？我们通过赋能的方式给人家培养相应的这个职业技术人才。
2: 对，
3: 那培养了人才，其实你达到了几点目的？第一点，你更好的服务中老铁路了。啊，这个出海了之后，它能够让边贸做得这个更繁荣，对吧？
2: 嗯，
3: 第二呢，你给这个老挝创造了很好的就业岗位，那这些员工其实拿很好的工资，他以后服务于这条铁路啊，
2: 嗯，
3: 这个确保了安全的这种运行。那第三呢，你出海的不光是产品，你出海的是一套标准，那这些人以后未来在这个老挝其他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这种铁路建设或者什么。其实你赋能了地区的这种发展和繁荣，
2: 嗯，
3: 这彼此之间不是一个来回的简简单单的事情，是依托于这个产品，依托于经贸啊，依托于这个友好交往而繁荣起来的一套这个。那它北这个底下运行的这个逻辑，肯定是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3: 你没有教育的话，那恐怕这个只有硬联通，没有软联通，那恐怕未来长远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典型的代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其实在友好交流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好处。那你比如说印尼，中国帮印尼也建了这个相应的铁路，大家知道万隆到雅加达的这个雅万高铁等等。那未来就是通过这样紧密的这种联系，多层的这种互动啊，通过教育不断的输出人才，创造就业啊，推动繁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看出中国这个价值观的所在啊，也是对于地区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1: 嗯，而且我们看这次无论是方案的出台，还包括人才的培养，我们最终是要为这个产业来服务的。
2: 嗯，
1: 我们看到这次也是特别的强调了科研和产业的这种合作。
2: 对，
1: 您怎么看？
2: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用技术的手段去赋能了这个就是科研和产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些问题。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次东盟周上还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可能大家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叫贵阳贵安的国际人才创业园。
1: 嗯，
2: 那这个园呢实际上也很有意思，它就是又形成了一套生态系统，就是让东盟的留学生在当然也不能叫家门口啊，就是在贵阳，就是在他留学的这个地方，他就能够创业，他又形成了整个的闭环。简而言之呢，就是如果我们要看过去十多年的历史的话，那现在的东盟教育就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就是从以前单一的教育的朋友圈变成了整个现在产学研全域的一个生态圈啊。
1: 嗯，的确，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个我们回顾过去19年哈，我们这个交流周到底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今年也是我们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了，过去我们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19年间，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合作面越铺越广，合作的内涵也在悄然升级。2025年，贵州发布职教出海特色旗舰品牌贵匠工坊，如今贵匠工坊认证标准在东盟落地， 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领域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2026年60个全年常态化项目中，6项由东盟各国高校教育机构主动发起、自主承办，并在属地落地实施。从双边到多边，从教育到全域，从区域到国际，

0: 年间，交流周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合作也在一次次交流中走向纵深。
1: 那么回顾这五年哈，我们看呢，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到底都取得了哪些比较实质性的一些成果？您怎么看？
2: 实质性的成果呢，我觉得既包括数量上的，规模上确实是在扩大。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已经吸引了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个机构，大概有5.4万的人次来参与。而且呢，很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留学生的数量。这个区域的留学生的数量是在，累计是接收了东盟各国家留学生是20000多人。这个还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当然更为重要的，除了有规模，还是有内涵的，有质量的。对，从早期的人员的往来，师生的互访，再到后来中文加职业教育哈，再到现在我们刚才讨论的产业的问题，包括标准的问题，这些都起来了。当然最为重要，我觉得到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它开始有亮眼的东西了，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了，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贵江工坊，它的这个品牌已经开始起来了。然后还有平台啊，就是多彩智慧学院这个平台，然后还有标准，然后还有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刚才您说的这个背后的民心相通所带来的那些力量。对，
1: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合作成果了哈。那王健，你看展望未来的话，我们中国和东盟教育的交流未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合作的？
3: 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哈。首先，东盟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各个国家的语言很多，就整个东盟范围的语言很多，发展水平不均衡。那未来教育在这方面要持续的赋能，我们要拉更多的教育机构来加入到这个合作的网络当中来。目前呢，有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持续的这个发力。第二一个，刚才这个滕教授讲的很对哈，我们目前从留学生的数量上来讲，其实有了很大的这个增长，但是东盟本身就是世界上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地方，而且东盟的人啊，这个人口啊，平均年龄比较年轻，平均年龄29岁。正处学习的当打之年，那未来在教育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彼此更多的这个沟通和往来。第三一个呢，这个东盟整个东盟的这个范围内，其实对于发展的这种呼声还是很高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一方面这个存在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呢，这个东盟国家当中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没有到发达国家的这种水平，大家对发展的呼声很高。怎么样跟产业更好的结合，让教育去赋能产业，让产业反哺教育，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也能做这个很多的工作。第四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未来怎么样让中国的标准更好的出海。刚才讲到了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我们的标准出海了，但其实有更多的方面我们的标准也能够去出海。那出海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
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6: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微光里领略千古文脉，求索天地之理。

0: 出自西京杂记。
1: 自玉桥以结一心，克哀风于上征。
0: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封恒，他小的时候

从那以后，他每天坐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征途。

是上海戏剧院导演系的鲁昂老师，也是军歌这个戏的负责人。军歌的创作他有很多的突破和探索。

是延安鲁艺的一帮热爱艺术的青年人，在1937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有海外的爱国的一些艺术青年，他们都奔赴自己的理想，

0: 8个月。
1: 救国图存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所以他们就赶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里头成长。郑绿城的这帮青年，他们到了延安，他们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他们的动机也是很纯粹的。
2: 我要上战场。
1: 但是那个时代，那种恶劣的环境，那种危险的那种环境，以及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价值跟民族的命运是如何能够融在一起。军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2: 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1: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绿城也好，公墓也好，作为八路军军歌的这个缔造者，他首先是个音乐人，而且他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3: 为所有捐躯战场的无辜亡魂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绿城，我来写字，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所以我们首先选择的就是充分利用音乐的这种手段，尽可能开掘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曲，尽可能在这个戏剧上运用。

在这个戏里头，我们用了四首歌来构作这个郑绿城为主线的写这个八路军军歌的这个历程。第一首是《延安颂》。

0: 他作为亡国的逃亡的一个青年，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求学，然后到了延安去以后，他看到那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天地，环境是艰苦卓绝的，但是他们都有想表达、想绽放这样的欲望。
1: 徐总，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0: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从朝鲜过来，他会日语，他曾经在南京做过日语的一些翻译的工作，他能懂韩语、懂日语、懂中文，所以到延安的时候，他的身份也会被怀疑过。
2: 上天人，你还没有警惕性，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总得多存一份心思。哎，如果郑玉成不是特务，他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豫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特务，就会
0: 这个主题其实是这些文艺青年历练的过程，这他们会遭受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郑玉成身份的问题。
2: 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
0: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了灾难、出现了牺牲以后，他们被怀疑以后，他会有沉沦。
3: 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豫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的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因为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啊。毛军每天在前线浴血奋战，今天睡在隔壁床铺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0: 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沉闷、痛苦，甚至怀疑是不是要离开鲁豫，再寻找救亡之路。
1: 如果在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4: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1: 我不去。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是吧？
5: 对呀。
1: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0: 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三首歌就特别特别重要。在延安的那个小礼堂里头，在练音乐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黄河大合唱。
2: 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跟晚会的节目单里，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外高高，河东河北高粱数万万。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化学的反应，让他们这帮沉沦的孩子，这些甚至是迷途的羔羊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个时候大胡子团长一直很帮着郑立成，很信任他，在他孤独的时候他说，你有才华，你能不能给我们八路军写首歌？
1: 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2: 对呀，
1: 要我们写首军歌吧。
3: 对呀，
1: 写首歌，
4: 写
1: 军歌。哥们儿，是，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0: 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就是他真的去到了战场，身边一个一个他的战友、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同学，都挺身而出堵这个枪口啊。因为只有把他留下，能写出军歌。
1: 老破手，
5: 是，
1: 给我上，
5: 是。
1: 江立成，你不能去，
5: 为什么？
1: 为了军歌。
5: 哥，我上海的人，我一直跟着你，这次我自己走了，军歌就靠你啊！
1: 少帅，
6: 军歌是你的旋律，来吧，走不走？
5: 好啊！
0: 军歌的这个事业是只有你能完成的，所以当他真正的目睹了、参与了这场战争，在战场上找到了向前向前向前，就是那种冲锋的那种节奏性。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军歌的诞生，也是他自己人格的一个提升，也是对这些鲁艺的学子们的一个历练。在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如何把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想命运和民族紧紧地融在一起，和战友们携手共进、共赴前程，我觉得这是这个戏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曼，在军歌中扮演的是丁雪松，郑吕成先生爱人这个角色。军歌这个戏剧主要讲的是郑吕成先生，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家国情怀嘛。丁雪松表达的就是郑吕成的这条爱情线。剧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亮点是丁雪松跟郑吕成的爱情，它是双向奔赴的爱情，而且他们的这个爱情当中是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永远坚定相信对方，彼此认定不后悔。
1: 我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实还是虚伪的，我相信你
2: 雪松吧。这会不会连累你？
1: 刚才我去找陈云同志了。
0: 在这个剧当中有一段就是叫盐水谣，这段呢是奠定了丁雪松跟郑吕成的爱情，他们是在时空的交错下，在转台的转动下，音乐的背景下，诗句的朗诵看似搭上了，实际上又拉开了，这是这种欲扬先抑，有交流有分开的这么一种交错的一种时空感。
1: 我本不该就这样动了心，国家危难。

0: 这场戏我自己很感动的一场戏，作为演员来说，能够把台词说得很绚烂的一段对白吧。
1: 你看看那宝塔山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升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份向往。
2: 许嵩，
1: 宝塔
2: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1: 是云层里银灼的太阳。
0: 他们是双向奔赴的革命恋人，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对于彼此的认知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后来的有一段郑玉成被怀疑的时候，丁雪松自己跟组织上说，我不怀疑他，并且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并且我用一个大胆的举措，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1: 玉成，
2: 嗯，
1: 我们结婚吧。
2: 结婚？
1: 对，我们结婚吧。

0: 怎么上？不是正在调查我的身份？
1: 在当今社会，一个女的去主动向一个男的求婚，这都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而在那个年代，她能够选择这么去做，那这个女性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我们中华民族风骨的女性，她是非常棒的，有沉淀的，掷地有声的，坚实的，坚强的一个女性。
2: 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不是个特工。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说，全云同志，我郑重地向组织请示，我丁雪松可不可以和郑雨辰结婚？
0: 啊，你这问了？
2: 我问了。
0: 阿姨姑，你也真敢问。
2: 我豁出去了。
0: 那他怎么说？
2: 全云同志他笑了。
0: 他笑了。
2: 他说，结婚这个事儿嘛，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
1: 军歌的创作过程当中，宫牧先生写词，郑雨辰先生写曲。后来郑雨辰发现，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打过仗，我要到前线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前线是什么样。我们真的应该为当下的去打仗的那些战士们去鼓气。
2: 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对，
0: 铁八小提琴是你和东娃子用命守住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2: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上前线。
2: 你要上前线？
0: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歌找寻那一口气。

这个戏的舞美非常重要，它基本上决定了这个戏的演出的样式和要表达的内涵。这种无声的语言其实非常重要。当时创作第一就是一条曲折的、艰难的、崎岖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其实是也是孩子们成长之路，也是奔赴延安之路。它虽然是转台，但是它延伸的到最后冲锋的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斜平台，大概有10米多长的，既有旋转，也有起伏，有内环，有外环，有交错，这是我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陕北黄埔高坡的起伏感，把黄土高坡和崎岖的路径、冲锋陷阵的栈道等等这些融合，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0: 种起伏，像一个山峦在街上长平台的延展，构成了这样的一条成长之路、延安之路，也是我们革命道路。
1: 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2: 好好。

0: 邓丽成跟丁雪松两人相爱的时候，在这两个环当中的交错。
1: 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骨的烟疏忽而散？
2: 爱需要坚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那浮动涟漪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的热度，在我心底持续升温。
0: 他们那种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旋转的那种大合唱，唱的《延安颂》也好，最后向前冲锋的拿着战旗，最后把那个碉堡给炸掉的那样的一个假定性的那场面里头，空间和演员的表演和场面结合以后，他就能够非常有效的表达这个戏的氛围和意境。为了排这个戏，我们专门带着全体的这个学生专程去了延安。我当时提出叫做重走延安路，不忘爱国心。当我们走在延安宝塔山、鲁艺啊这种小礼堂啊，就是剧中的所有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走过，然后和当地的人交流，和那些解说的东西谈，然后看史料，还有那种纪录片，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以后，你再去看那历史背景，你要去也创作这个戏里头的东西，它就变得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投入。我们上海戏剧院导演系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比较强调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感知，用情去表达。特别是我们原创的作品，其实就是让你去感知生活，去发现生活当中你能够触动你的，然后用艺术的语汇去表达。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我们导演者最重要的思维和创作。
3: 好的剧它经久不衰的，它一定是有当下性的。艺术是当下的艺术，它是生命的艺术。我们是上戏人，丁雪松老师、郑丽成他们是鲁艺人，虽然学校不一样，但它整个的精神世界它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纯粹的那一束光，它没有变过，它永远是这样，它永远在照耀着我们。
0: 我在导演的话里头我特别写了这么两句，对吧？没有哪一首歌曲可以如此激荡一个民族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热血情怀，没有哪一首歌曲能够如此捍卫一支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军威浩荡。我们再听着这个歌手向前向前向前，你依然会觉得有一种豪迈的膨胀的一种冲锋向阵的无坚不摧的那种军威浩荡热血情怀。
1: 邦军希望你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我要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

0: 八路军是能够打败日寇的队伍。我想起来，前不久我替显金海老师跟我说过延安和八路军，没想到八路军这么厉害。梁大哥，你带上我吧，我也要去延安。
1: 你也要参加八路军？
0: 对。
1: 那我也不回东北老家了，我和你们一起去延安。
0: 好，小帅。

0: 险，你赶快回去。
1: 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来问你，你到底还跟不跟我一起回去上课？
0: 是，这位是，哦，这是我的声乐老师克里诺吧？
2: 东哥是大音乐家，写过《五月之歌》呢。
0: 是，
1: 你们都是真的朋友吗？帮我劝劝他吧，劝他跟我一起回去上课。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是东方的卡鲁索。
0: 老师，对不起，我要去延安了。
1: 什么？你要去延安？念，你看这是什么？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说。
0: 是录取通知书。
1: 是，这是莫斯科最好的音乐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是因为战争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哪怕日本轰炸世界的飞机炸了我克里诺娃的家，我也要给你上课。我不收你一分钱，只要你每一次送我一支鲜花。你不能放弃音乐，你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老师，您是俄国人，中国被侵略了，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我不行。朝鲜人已经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又相继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1: 可你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小老百姓，你会唱歌，你不会打仗，你会死的，会死的。你应该去莫斯科，你应该去莫斯科。
0: 老师，小鬼子进攻了，队长慢走，快快快速送老师回去，我们去抢救伤人。老师，对不起，抗战结束，我再回来找。

0: 作战经验丰富，已经被选走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轮上咱们呢？
1: 小帅，别着急啊。哎，我听说呀，最近有日军的特务混进了延安。

0: 所以才分别选八路队的。再等等啊！
1: 再见。

0: 鱼鳞云山，意大利产，
1: 对，
0: 是不是好琴啊？
1: 你认得它？你也是小提琴？
0: 小提琴如此珍贵，在延安估计独此一把。
1: 那你一定学过，来，拉开看。
0: 你不怕我拉坏吗？
1: 小提琴不是用来拉的，难道还要供起来不成？你能一眼看出它的产地，证明你和它有缘。来，试试音色。

0: 之歌，莫扎特。嗯，真好听啊。
1: 你知道吗？中国也有一首五月之歌。
0: 中国的五月之歌。嗯，
1: 五月桃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玄学，
2: 时代青年勇向前。
1: 你也知道这首歌？
0: 我知道。
1: 这首歌可是五月文艺社理事郑履成谱写，饱含抗日激情，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是啊，
1: 真是把好琴啊！你好好珍惜它啊！你好好珍惜它啊！
3: 郑履成同志，
0: 上。
1: 什么？郑履成？啊。你就是五月文艺社的理事郑履成？
3: 他不是郑履成啊，你是郑履成。
1: 我
3: 官府面前耍大刀。
0: 小帅，在外面说话礼貌点啊。
4: 履成，郑履成，
0: 梁大哥，
4: 履成，
0: 梁大哥，
4: 你们来了。
0: 小帅，
4: 小帅，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来了，
4: 你们好久了啊。
5: 下面进行最后一组点名。
4: 团长。
6: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老虎团大名鼎鼎的好胡子，好团长。
0: 团长好。
5: 好，大坤啊，快去三营招呼一下。
4: 是。
5: 下面进行最后一组点名。张庆山
7: 到。
5: 刘贵宝
7: 到。
5: 许金生
7: 到。
5: 郭晓顺
8: 到。
5: 周立成
9: 到。
5: 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10: 是。
1: 郝团长，等一下。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段主任安排，鲁豫成立初期，鲁豫教员可以根据天赋和特长挑选学员。
0: 好，那重新点名。张庆山
2: 到。
0: 卢桂宝
3: 到。
0: 齐金生
4: 到。
0: 站好了，郭晓顺。好，以后到了我老虎团呢，就是我老虎团的人了，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听见了没有？
2: 是。
0: 没吃饭呀？听见了
2: 没有？是。
0: 哎。
5: 郝队长。
0: 不错。得了，亮相又真，爬不走。
5: 郑同志，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我的名字从八路军名单里被剔除了？
1: 你可是郑志成吗？
5: 啊，
1: 你写过《五月之歌》，又担任过文艺社理事，还有这样好的一把小提琴，鲁豫怎么可能放过你？恭喜你，你已经是鲁豫的一员了。我是丁雪宗，是你的辅导员。
5: 我，鲁豫
1: 啊。
5: 辅导员同志，你可别开玩笑了啊！我们大老远从上海来的人，可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写了《五月之歌》的，我们是要上战场的。
1: 你有这么好的天赋，不能轻易浪费的。
6: 雪松，哎呀，雪松，你在这干嘛呢？是啊，太好了，我们鲁豫多久没进过创作型人才了？
1: 是啊。
6: 回头跟段主任汇报，好好表扬你啊！为我们鲁豫又添了一位猛将了，哈哈哈！郑立成同志，
5: 哎，
6: 我不是郑立成，
5: 他是郑立成。我说你们怎么随便给别人做决定呢？我不去什么鲁豫，我要上战场。
7: 哎，挑肥拣瘦，你太自以为是了吧？
5: 哎，你这狗皮膏药怎么哪儿都得贴去？
8: 哇，原来你们都是鲁豫的，我也是这一期的学员，我叫于珊珊。
6: 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5: 刘帅，走
6: 走。
1: 哎，郑立成，你去哪儿啊？
5: 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带着小提琴干嘛呀？
5: 我喜欢小提琴，但我更喜欢打鬼子。
1: 哦，那你干嘛要来演啊？
5: 我听别人说的。
1: 那别人又是听谁说的呀？
5: 听别人的，别人说的呗。
1: 口口相传啊。
5: 是。
1: 纯。口口相传，好时好力，文艺作品却有翅膀可以高飞。你看我，我身在延安，却知道你写过《五月之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就是用文艺作品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召唤，才把你们聚在这宝塔山下沿河水畔。
5: 辅导员同志
6: 啊，好了，我来说两句好不好？我们不是在特殊时期做歌舞升平的幻想。而是让艺术这个特殊的作战武器啊，开出最大的火力。前线需要枪杆子的冲锋陷阵，更需要你们用音乐作为支持啊！郑志成同志，我代表鲁豫的师生，恳请你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好不好？
9: 功劳稍一下，在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如果文艺作品全然无用，我们为什么放着能扛枪上战场的战士不要，强留你们搞文艺创作？
7: 行了行了，不想留在鲁豫就算，想我彭坦游历大江大河，以天为杆，以地为炉，创作多少脍炙人口的小曲儿，我也没把自己当个宝。
5: 闭嘴啊！闭嘴！
8: 有才华，做过文艺社理事，可这并不是你们强迫他的理由啊。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是不是郑立成？
5: 谢谢公务老师，还有大家伙能听我说两句吗？
1: 嗯，
5: 郑立成就像我的亲哥哥，我发誓他有必须上战场的理由。您还有大家伙就让他去吧。
0: 好好好好，新学期新气象了。哎，这期的学员都很有朝气吧？
6: 段主任，
10: 段主任好。
0: 大家好。必须上战场的理由，
5: 对，
0: 是什么理由啊？
5: 段主任，

0: 龚老师。我是曹子山。在朝鲜同日本抗争了30多年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同胞，还有我的三位哥哥。朝鲜人便倒下了，朝鲜国便傀儡国，多少朝鲜的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光复祖国，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我和这位郭小帅从上海来，我们和国民军守着苏州河的整整打了4天，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延安，那里有全国最优秀的作战队伍，能够看到抗日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才翻山越岭，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几双，为的就是能和这一支队伍一同作战，以报家破国亡之仇。
1: 报仇？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呀？
0: 1933年，和其他的朝鲜青年一起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
1: 是义烈团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
0: 对，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义烈团，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当时我有抗日经验，会说日语，我还在电话局收集日本人的情报，这些对在前线抗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您就让我去吧。
2: 张学成，哎，岳强，刚刚是我错怪你，我同意你去。
0: 谢谢。
3: 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我支持你。
0: 谢谢。
2: 大家都让我去吧。
1: 好了。有人身强力壮，自然适合去战场，但是老天爷既然赐予了你们的音乐才华，那为什么就不能馈赠出来呢？
4: 馈赠？
1: 是的，如今战事紧张，越来越多的人集结在爱国抗日的这面大旗之下，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艺术来唤起民众，用艺术来组织民众，用艺术来武装民众，为了唤醒更多的人，鼓舞更多的人，我希望你们多多作曲来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
2: 好好，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不错，进步很快。
2: 谢谢段主任。
1: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吧。
0: 段主任，
1: 组织决定不可违抗。
2: 段主任，我还有个请求。我也被选到老虎团了，既然绿城哥不走了，我也想留下来。
5: 哎，你还说我是狗皮膏药，我看你在这俄国套娃。
1: 哎，说说你留下的理由。
2: 我会说快板，我还能讲相声，师承三代，我这词儿啊，我说来就来。有了，沿河的水弯连着弯，还有巍巍白塔山的四面八方的英雄汉，我们团结一致办延安，不怕流血不黄泉，只要你我心与肩，定让鬼子全完蛋，全完蛋。
1: 好，留下了，回头给郝道长写份请示书啊。
2: 谢谢段主任。
1: 不好，敌军来轰炸了，赶紧隐蔽，大家赶紧隐蔽，
6: 十分危险，
1: 大家好，
6: 我们快去
1: 逃逸，往这边来，
6: 快点走啊，快起起，吉祥组给我狠狠的打，
7: 是
8: 小提琴，我的小提琴，
7: 志成快走，
8: 小提琴，
7: 志成
0: 丁老师，丁老师，快来，
9: 老师，
10: 丁老师，
3: 丁老师，
9: 我流了好多血！哎呀，流血了，流血了！快找来救援！
8: 小当家，小当家，小当家！
9: 徐医生，
10: 就擦了点皮，
9: 没事。
0: 丁老师，

好好的珍视他，保护他呀。

0: 段主任，我实在不明白，你以前没有那么专制，丁老师也没有那么莽撞，怎么就非得把这个郑绿城留在鲁豫呢？
1: 雪松做事一向谨慎，基于这一点，我相信郑绿城的音乐才华，所以就把它留在鲁豫。
0: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萦绕着河边的柳影，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颂，好词啊！
2: 绿城哥，你在这干什么？你的小提琴。
0: 豆娃子，你相信小提琴也可以作为武器？
2: 武器？
1: 不过还有第二点，最近延安混进了不少特务，据不完全统计，已将近上千人。你还没有警惕性，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人，总得多存一份心思。
2: 玉成哥，我不懂曲军，可是我记得冯友姐跟我说过的话，她说每当大家伙唱歌练舞的时候，她感觉在这皱曲曲的黑土地上，遍地都开满了鲜花。她还说，她相信这香味能穿过连天的炮火，飞到边区和国统区，钻进所有人的鼻子。
0: 鲜花，武器，鲜花，武器。
2: 玉成哥，你糊涂囊囊的说什么？
0: 没什么，杜娃子，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唱曲曲吗？
2: 啊！
0: 等我真的为这片土地写出点什么，我就唱给你听。
2: 真的吗，刘成哥？太好了！那你要写点啥？
0: 我要写这儿，写延安，写你，写大夏，写鲁豫学员，写八路军战士。如果可以，我还要写鲜花和武器。写最芬芳柔美的花瓣和最激昂嘹亮的号子。
2: 绿城哥，你又要磕老虎船啊？等等哥，我也磕。
0: 哎，段主任，那您怎么不直接把他送出延安？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如果郑绿城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豫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

0: 盛夏第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你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很好，干部们准备了。哎，那边锣鼓队准备好了吗？
2: 完蛋了，完蛋了，大事不好了，水都被用光了。
1: 啊？
2: 是你有的？
0: 那不是。
2: 啊，你，于啥啥，这水是不是你用的？
1: 是我。
2: 哎呀，这是我们一整天用的水了，就因为你要演出，你要洗头，你就全用光了。你是第一天来我们延安吗？不知道我们延安泉水吗？不知道我们武艺三天两头地端水吗？
3: 行了行了，东麻子，少说两句。彩排要紧，今天的水我不喝了。
2: 哎，哇，这你不喝，别人还得喝了。
1: 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有啥子用嘛？这彩排完了，大家持手。优胜，你还我的水，你还我的水。
1: 哎，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打水。
2: 你站住，你不上台了。
1: 哎，谁说？
0: 彭凯，你怎么回事？
4: 方英，你不觉得我们这次彩排的节目很不专业吗？它有损于我们这期武艺学院的艺术水准，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做这个总指挥，我保证。
0: 可是你都是领奏了。指挥我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学，请你配合。
4: 你这话可就太业余了，本来大家磨合的就不够，如果在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0: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4: 我不去。
3: 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是吧？
1: 对
3: 呀、
1: 啊、
4: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3: 哎，你可是大头啊，你怎么能这个时候撂挑子呢？
0: 行，你的事我们回头再说。张志成呢？
3: 老虎团去了。
0: 他又跑去老虎团？那于珊珊呢？让他来排练呢。
5: 他打水去了。
0: 打水？他这个时候打什么水呀、啊？郭小帅呢？
4: 他今天就没来。
0: 你们排练的时候啊，一个个的都不在，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太过分了！
6: 胡英，怎么了？啊？哎，
7: 排练排练还是慢点。
3: 哎，
0: 我干
7: 什么？松手！松手！松手！找你们当夹子呢？你干什么？你们这，谁是当夹子？
6: 大爷，
7: 谁是当夹子？
6: 大爷，
7: 是
6: 我。
7: 你们共产党婆姨也当家。
6: 大爷、啊、你有事儿
7: 啊？我都给你十了。
6: 嗯，
7: 你
8: 干嘛呀？
7: 这个狗食的偷偷的跑到我家，把我家能吃的东西全都偷吃光了。
6: 啊，郭小帅，你跑到大爷家偷吃东西是吧？
7: 哎呀，你这个婆姨呀，你还当家呢？我没有说偷吃。
6: 你说的偷吃啊？
7: 偷吃光了
6: 啊！
7: 我家的馍馍片片、红苕杆杆，我自己晾的羊肉条条，都给我偷吃光了。最可气的是，把我喂鸡的包谷豆都偷吃光了。
6: 我小帅，你是饿死鬼吗？道歉去！快，
7: 大爷，对不起，够了。哪长得像饿呀？你看人家才像饿呢。再说了，你吃就吃吧，你还撵我家的鸡干什么？现在倒好，鸡都在树上，我吼了一个时辰，没有一只下来的。这种人要好好罚一罚呢。
6: 大爷，一定会好好罚他的啊！但是对您构成的损失，我们也给你赔上，赔上啊！
7: 赔个什么
6: 啊？
7: 我家。什么没有啊？再者说了，我们边区的老百姓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嘛。你要吃什么你跟我说一声嘛，你不能像黄鼠狼一样的偷偷的跑到人家家里头偷吃嘛，要罚的啊。
6: 罚。大爷，给你赔上啊。
7: 赔什么呀？过几天给你们拿一块块我自己弄的红苕杆杆给娃娃家尝尝。
2: 这味儿才好，
7: 不给你吃，给娃娃们吃。你们，哎呀，你们
6: 啊，

0: 怎么了？
1: 求你的事情。
0: 哦。
1: 能不能跟娃娃们说一声，不要每天到我屋里头，对着我门口念经了。
0: 念经？念经？
1: 每天早上啊，天还没有亮，就是这群娃娃站在这个山坡坡上，冲着我家那个窑洞门口，念那个圣。咪咪咪妈妈妈啊啊啊！我练的这是圣经啊！
0: 大爷，是练声呢。
1: 练声？
0: 唱歌吗？唱歌？
1: 唱歌我知道，你们那个小混混都会唱歌，是吧？七杯马啊，夸羊羔，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0: 大爷，你唱这么好，来我们努力吧啊！
1: 不、哦，叫娃娃们。不要去念经了，
0: 咱们换个地方啊！
1: 拜托你了，
0: 哎，
1: 赶快走了，
0: 大爷，慢走啊！
1: 哎呀，
2: 大爷，慢
1: 走，不敢慢，不敢慢，鸡还在树上呢。
3: 大爷，那些，
0: 我小帅，你怎么回事你？
3: 我这都大家买粮食的，可是他不在家，我把钱放在水缸盖上了，可他回家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那钱都给我买只羊的了。
0: 你看当面怎么不解释呢？
3: 好几天半会儿就打，我害怕。
0: 哎呀，那冯英，
4: 来，
0: 你去给大爷解释一下啊。
4: 去，
0: 丁老师啊，我知道了。郑成，
2: 为什么从老虎台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回来排练的。
1: 哎呀，你快点走。
0: 嘿嘿，龚老师。你怎么来了？
5: 哼，我怎么来？刚开完会路过这儿，想看看你们彩排的情况。没想到这一路上这么多人跟我抱怨。丁老师
0: 啊，
5: 出什么问题了？
0: 没什么问题啊。
5: 没什么问题。不要再想给他们打掩护了。他们今天可以对演出彩排懈怠。明天就可以对文艺创作懈怠，以后投入战斗怎么办？
0: 彩排出了点状况，彭凯呢对艺术质量不满意，拒绝上场。小树还跑老乡家偷吃东西去了。不过这钱给过了，给过了，给过了。这山上嘛，
2: 山上把大家的水他都用光了，你怎么你？这就不对了，够什么够？你于珊珊就是自私自利、娇生惯养。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大家，你根本就不配担当咱们五一。你要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你就应该回家去。
6: 冬娃子，你怎么这么说的？那太伤和气了呀！
7: 你说我是大小姐，你让我回家去，你太过分了！啊！
1: 好了，别吵了，
8: 老师。怎么就这么走了？
9: 郑，你在延安还好吗？我每天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把郑带回来吧。他不能浪费他的音乐才华，他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你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放在我的床头。当我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仿佛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好像看你对我说：“老师，我回来了，我要去莫斯科唱歌，继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被运往莫斯科的故乡，可我的灵魂永远在上海的那间教室里。等你取回那封永远属于你的录取通知书，郑，从延安回来吧。果然，你还是不愿意。
8: 老师，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等？等到抗战结束，我就带着鲜花回来找您上课。不仅有鲜花，还有我在延安创作的歌曲。我要让您知道，在这里我依然可以继续我的音乐梦想啊！虽然我没能如愿的。

0: 上站着，我的同学们也有种种的不适应，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片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土地被抗日的激情所灌溉，让每一个胸怀信念的青年渴望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发出自己的光亮啊！老师，
1: 大小姐，于珊珊，伸手来一，张口来饭，别费都要耗半天。
2: 野菜吃不惯，
3: 蘑菇没法咽。
4: 怕那高垒的土台呛成烟，哭泣鼻子仿佛要把这土地灌，叫你做菜惹人厌，惹人厌。
5: 对不起，我错了。
1: 大小姐是公认的，大才子可是自诩的。
6: 上课迟到早退，劳动身外衣退，
4: 排练趁机捣鬼，
1: 自以为
4: 才华横溢无人比，谁人都不曾放眼里。
7: 谁你都不放在眼里，
1: 郭小帅，还有这个郭小帅，
8: 毫无奋进头脑，
9: 乐得自意逍遥，
1: 泡汤喂垃圾，全然不想上进，
8: 一个肚皮
1: 四个胃袋，仿佛一只饕餮怪，囤了半年的干粮被他一口吞光。
7: 哥们姐，你们我错了，你们就饶了我吧，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1: 郑玉成，看看这个郑玉成，身在曹营心在汉，任谁开口都不听劝，
9: 恨不得住在老虎团，跟咱们鲁豫划界限。
3: 延安不等闲，鲁豫须争先，若要打个规矩端。
6: 鲁豫的规矩，那是专业的艺术水准和纯正的热忱，在这里有中国最觉醒之青年，最热血之青年。鲁豫的师生会在创作中碰撞出无数的火花，会因为一个音符吵得面红耳赤，也会因为一首曲子热泪盈眶。可现在你们又在用什么诠释鲁豫二字？用对艺术的敷衍，对同学的偏见。珊珊，他们不是让你走吗？我跟你一起走。
1: 哎，我不走，要走你走。我跟家里做了多少抗争，我才来到了延安，为的就是能够摆脱家里早已替我打点好一切的人生。我渴望在延安成就自我，追求自由，我不想回去。可如今你们却用一把名叫偏见的刀子把我割得生疼，你们都太急于看到结果了。可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不也要一丝一丝把自己裹成蛹吗？
10: 好了，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适应，在努力的事，可是如果今天扛枪上战场的是你们，你们去问问鬼子的枪子啊，给不给你们时间破茧成蝶？说到底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豫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的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就是看中你们的艺术才华吗？郑玉成，你经常往老虎团跑，应该知道那些冒死作战的八路军将士常常食不果腹啊，很多伤员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又要饿着肚子到前线继续杀敌呀、啊！你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呀？党中央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大家，可你们一个个困顿迷惘，动摇怀疑，刚愎自用，这就是精神上的软弱，这种软弱

0: 戒毒如意。郭牧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1: 说。
0: 是，我们做的不好，但就像您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啊。可有些人呢，只看见了我们与鲁毅格格不入的地方，却从未看到过我们的坚持。小帅，小帅是贪吃，跟不上陈烈。可你们有谁知道，他的膝盖因为超额的训练已经受伤了。彭凯是过于苛刻，可他只是想让我们的艺术水准变得更好，不是吗？还有珊珊，珊珊是有些娇气，可你们有谁知道，他因为胃痛和水土不服病了多少天了？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教小朋友们唱抗战歌曲。是，也许我们所作所为达不到鲁毅的标准，但我们没有忘记初心。我们来到延安，就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着。公务老师，您不能这么说我们。
2: 情况是这样。
3: 是的。
2: 可能刚才的话有点重了吧，
0: 但是。
2: 同学们啊，现在是抗战的紧要关头，你们前进的脚步真的要加快了。
4: 队长，好好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留在鲁毅，
2: 你
4: 又能为抗战
2: 做些什么？我还是那句话，
4: 枪子
2: 不等人。
1: 公老师，
5: 公老师，
1: 抗战紧要关头，
5: 枪子儿不等人。好了，你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了。今天发生的不愉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这三个。你怎么了？不说话了？
0: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1: 思考老乡的羊肉干真好吃。
0: 不是，我是在想，这一路我一直跟着绿城哥走南闯北的，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我是该自己好好想想要做些什么了。
4: 小帅，我们是该好好想想能做些什么。
0: 我想到了。
1: 你这小公关吓死我了。
0: 我要写检讨，对，痛点前非，重新做人，重新做人，痛点前非。
5: 好了好了，不散了吧，写检讨，去吧，
6: 检讨去，
5: 快去写检讨去，
0: 重新做，
5: 走了走了。周旅成，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很坦诚。
4: 郭牧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为抗战做些什么。
5: 我问你，入学后第一次下乡慰问演出，你就跑去老虎团，还在想着上战场。你，哎，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5: 你还记得那把小提琴吗？
4: 记得，那是你奋不顾身救下。
5: 因为那是你的武器。我相信每一个鲁豫人都会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会去保护它。玉成，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呀！

0: 那我答应你，暂时不上战场。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一旦有机会，比如前线人手不足，我还是要去的。
1: 那到时候再说嘛。
0: 雪松，
1: 啊？
0: 你看，
1: 我看什么？
0: 这儿能看到宝塔山的宝塔。

0: 好听，太好听了，这是什么歌啊？
1: 延安颂。
0: 延安颂，坚固的围屏。吕程，你知道吗？当你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样子。不只有春天，还有着一双无形的手。你知道这双手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艺术，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富有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一个人。李成，你的这双手会更温柔，更有力量。
1: 许嵩，
0: 李成，原来我错怪你了，原来在你的心里，你不是一只一倔到底的倦驴。创作音乐和上战场对你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绿城，绿城，旋律之大成。
1: 倔驴，许嵩，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2: 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0: 总有一天，他们会唱着你写的歌，从五湖四海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这片土地是这样的神奇，这双手也是这样的神奇。后来呢？
1: 啊，
0: 接着唱。
1: 哦，后面的我还没想好呢。啊，许嵩，
0: 啊，
1: 等我想好了，我第一个唱给你听，好吗？
0: 为什么第一个要唱给我听啊？
1: 因为你是我的辅导员。
3: 哎呀，
4: 辅导员
3: 呀，什么呀？
4: 你真是放空汉子，太大冲动了。
1: 不是，你干
4: 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干什
5: 么？哎，金老师，你不补，我能帮你吗？
1: 来，就是，哎，就是，你怎么也跟我喝？

0: 아이고,
1: 아이고,
0: 아이고,
1: 아이고,
0: 아이고.

0: 我是敲锣，
1: 我是打鼓。
2: 羊拉条件土，何来羊皮土？
3: 郑玉成借枪打了羊，向羊要了皮，绷在那木架上，做成了羊皮鼓。
0: 羊肉呢？
4: 该不会进了郭小帅的肚？难怪他眼开肉喜笑，原来是进了五脏庙。
5: 没有，大家听我说啊，偷吃东西是我不对，生客人保给的机会，排练让我合不拢嘴，团结让我感觉更美。
6: 姐，我们这是笛子二重奏。
2: 哎，我的这个，你别看他身形消瘦，那里可不是外面简陋。你们看啊，恰似把照片令鼻头，竹子一侧略略香，地面小刀薄片翘，小小薄片地位高，薄片可以把音调，把音调。
6: 姐，那这是个什么？
2: 这是单簧管。
6: 单簧管。那声音能一样吗？
2: 哎呀，虽然啊不能百分百还原，但好在发声原理不离天。
6: 哦，又是那船把主意出。
7: 哎，这次是彭凯开了路。
5: 可以啊，帅哥，不用管着
7: 他。来，大家，下面是你们的二重奏，准备一下啊。

0: 结婚可好看嘞。
1: 段子，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唱曲曲吗？
0: 哦，
1: 那你想不想学拉曲曲？
0: 拉曲曲
1: 啊？
0: 啊！
1: 咱们做个交换啊，一会儿呢，你上台用唱歌，我就教你拉最后演唱《延安颂》，怎么样？
0: 延安颂？好，好，李成哥，我可喜欢那个木盒盒了，他好像会变戏法一样，那个声音可好听了。那李成哥，咱俩拉个弓，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就给你拿小提琴，
0: 好，好。好！
2: 感谢红塔及乐队的精彩配合。松花江上正是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中华民族之魂，点燃了全民族抗日的熊熊烈焰。下面有请快板儿郭小帅。
0: 哎，
2: 好，
0: 谢谢，我来，我来。大家好，我是崔思源，冬娃子。哥哥姐姐们的歌声让我觉得特别的激动。下面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3: 好，好。

小山豹。

0: 我走。
1: 躲走，躲走，躲走，躲走。

0: 我会想大家的，王子，
1: 王子，
0: 王子。

0: 先生作曲，光蔚然先生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们晚会的节目单里。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绿城，开始吧。
1: 哆哆咪嗦，哆哆。

家将，后会康康。

0: 双脚就能感受到他腾云驾雾，和黄河阻拦正当当的脚下的土地，向天雷轰顶，关马奔腾。黄河，黄河，你叱咤风云，气吞山河。
1: 月之南里真的可以啊，这是本调雄浑的旋律啊！我这辈子如果能做出这样的曲子，死的也值了。东吴老师，
2: 老师，老师，
3: 老师曾经说过，一首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首歌的力量就在于此了。我们保卫的是这条黄河孕育了五千年的土壤，我们守护的是在这片土壤上生生不息了五千年的炎黄子孙。继续保卫我们的土地，继续守护我们的同胞，使所有齐聚延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青年们共同的使命。

0: 还有那把你和冬娃子用命换来的小提琴，
1: 玉臣终于愿意拉上他了，
2: 哥。

0: 玉成，曲子是你写的吗？
1: 是。只是期间旋律变得有病，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方向。但当我看到所有人即使有再多的摩擦也心归一处，当我看到大家由悲痛到振奋的过程，从努力学员到八路军战士，每个人的意志与信念在中国的版图上星星点点的连成片，中国被点燃了，我也被点燃了。重新认识到音乐的价值，它竟能如此振奋一个民族的斗志，如此激荡每个国人的情怀。就在这沿岸，就在这圣地的伟岸，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发愤图强、实现梦想的地方。

而羸弱不堪，日后的疯狂清洗已使得这个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我们国破山河，命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百年来第一次带给国民希望和力量，这就是延安精神啊！延安精神不仅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身上，更流淌在我们这一些文艺工作者的血液里。绿城，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旋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0: 啊，郑玉成，
1: 大人，
0: 你小子可以啊，一首《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咱们这儿延安飞到了前方，从边区飞到了关东区，还飞到了南阳和东南亚。
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往延安的路上，多少人心归延安。
0: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让你把这首歌交给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我要让这首歌响彻我们的战场。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嗯，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许提要求，比如说上战场之类的啊。
2: 以前会，现在不会。
0: 为什么？
2: 严嵩唱出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共同牺牲，唱出了多少牺牲将士的壮烈情怀。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与使命。
0: 那你就快交给我们唱吧。嗯，
2: 好的，长，等一等。
0: 嗯，等一等。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不是军歌。
3: 军歌？
2: 对，这不是军歌。延安颂歌唱延安，曲调悠长，虽然饱含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战斗激情，但不够激昂啊。
4: 玉成，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0: 对呀，给我们写首军歌吧。
5: 对呀，写
6: 首军歌。写军歌。
2: 跟我们老师，
4: 玉成，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2: 当歌声响起时，
4: 应该是每一位在战场高歌的军人都能从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示军魂的军歌。
7: 为高伟东娃子在天之灵，
4: 为所有军区战场的无辜亡魂，
7: 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
4: 玉成，
7: 我来写词，
4: 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郑玉成庄严宣誓，我要和公墓老师一起为老虎团，为八路军写一首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歌。
4: 万主任呐、一首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了，感召了多少勇志青年奔赴延安。
2: 郑玉成
4: 现在正在被老虎团创作军歌呢，这一切的一切还不能洗清他的嫌疑吗？你还想要什么呀？
8: 我想要保证延安的绝对安全。
9: 丁雪松呢？他在哪里？
10: 外面，请他进来。
9: 我想和他单独的谈一谈。
11: 龚老师，
10: 雪松。

0: 段主任，找我。
1: 雪桐啊，我就开门见山啊。

0: 你们在恋爱？
1: 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不过也快。
0: 那就好，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郑立成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而且是很大的嫌疑。铁松，你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一片光明，你可没有脑袋一时发热断了自己的未来啊。
1: 特务？他郑立成怎么可能？
0: 我现在不和你讨论他是不是特务，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和他保持距离。哎，趁你现在还没有明确关系，正好划清界限，等人证物证齐全了，组织会发一份文件，以特务罪将他遣送回国。
1: 段主任，
0: 你先回去吧，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0: 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小松，
1: 玉成，这是你写的军歌吗？
0: 对，
1: 真好听。
0: 小松，你看，我们的队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公公老师的词写得太棒。
1: 公公老师是个好人，他为了帮你洗清。
0: 洗清？洗清我的身份是吧？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与日寇有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可他们就是不信。
1: 玉成，咱把这首歌拿去给公老师听吧。我想前线的战士一定在等着这首歌了，好吗？
0: 不着急。你让我再琢磨琢磨。
1: 你还要琢磨什么？
0: 我总觉得旋律还有问题。你看，我总觉得缺了一口气。
1: 缺了一口气？
0: 对，我的眼前时常出现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英勇无比，骁勇善战，他们迈着方正的步子大步向前，敌人来了他们不畏生死，举着刀朝着炮口冲去，可就是这么一瞬间他们就消失了。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想我是写不好了。
1: 玉成，你还记得黄河大合唱吗？
0: 记得。
1: 当年关沃然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亲眼目睹了船夫和黄河搏斗的样子，才写出那样的词句。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对，
1: 你看，你的《延安颂》也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才写出来，对吗？吕成，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吕成，旋律是大成，我相信你，好和尚相信你，老虎团相信你，这首军歌你一定能够写好。
2: 谢谢你，雪松同志。

0: 成。
1: 嗯，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0: 只是在调查我的身份。
1: 我丁雪松虽然涉世不深，但是最起码的分辨能力我还是有的。我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实还是虚伪的。我相信你，
0: 雪松。可是会不会连累你？
1: 刚才我去找陈云同志了。
0: 什么？你去找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了？
1: 对啊，我说陈云同志，郑玉成他到底是不是个特务？
0: 他怎么说？
1: 他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郑玉成他是特务。我说那太好了，郑玉成他不是特务了
0: 啊。
1: 他又说了，他说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不是个特务。
0: 什么意思啊？
1: 陈云同志，我郑重地向组织请示，我丁雪松可不可以和郑玉成结婚？
0: 啊，你这问了？
1: 我问了。
0: 哎呦，你也真敢啊！
1: 我豁出去了。
0: 那他怎么说？
1: 陈云同志他笑了。
0: 笑了？
1: 他说结婚这个事儿嘛，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
0: 不予干预？
1: 不予干预。你听不懂不予干预吗？
0: 啊，
1: 你觉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最高负责人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丁雪松一个优秀女八路军跟一个特务结婚不予干预吗？你
0: 当然是不能了。
1: 你
0: 雪松，
1: 雨成。
0: 支援前线。
1: 对，日军突袭，前线告急，郝团长决定先派一部分人去前线支援，现在就要出发了。
0: 那怎么行？如果日军打进来，那么鲁豫、延安不就都溃陷了？
1: 不可能的，郝团长作战丰富，老虎团个个英勇，小鬼子你打不进来。
0: 前线，这是一个好机会。徐松，你等等我。
1: 哦。你要干嘛？
0: 这把小提琴是你和东木娃子用命守住，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要和老虎一起上前线。
1: 你要上前线？
0: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哥找寻那一口气。一旦我回不来，这把小提琴就是你用了。

0: 许，
1: 时代纪年永向前。
0: 雪松，等我回来。
1: 玉成，你答应我，这把小提琴不能做遗物，只能做信物。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军歌儿带回来。

0: 我知道，中国古代将士出征之前，都会饮一碗酒，以示必死之决心。今天我们的条件特殊，我们就把这碗糙米汤当做我们壮行的酒。兄弟们，你们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把我们集结在这里吗？是对延安这片圣地的向往，是中国光明未来的希望。而今日寇突袭，前线召集，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要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1: 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0: 只要延安在，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来，誓死，誓死杀敌。

0: 我有人跟上飞舞。
1: 梁大哥，
2: 玉成，
1: 梁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去前线。
0: 说什么？
1: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去前线。
2: 胡闹！
0: 日寇猖獗，
2: 老虎团兵力有限，
0: 这次阻击任务非常危险，赶紧回去。
1: 梁大哥，当年淞沪会战够惨烈的，我这里就怕了。
0: 玉成，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创作军歌。毛主席都说过，一首好的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1: 我就是为了创作军歌，所以才要去前线。我需要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不行，赶紧回去。
1: 梁大哥，我同意。我去，你不同意，死也要去。
3: 来人，
0: 把郑律师拉回去。
4: 是。
1: 梁大哥，
4: 你是干什么？
1: 哥，是我们。小帅，彭凯，你们怎么来了？
5: 上前线！
1: 你们为什么要上前线？
5: 创作

寒。小帅，小帅，小帅，小。

0: 正是这些战士的牺牲，才抵挡住了日寇残暴的肆虐，才守住了延安，守住了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要你们记住今天，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刻的沉痛和荣耀。八路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打败日寇的决心。我要你们都抬起头来，我要你们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擦干眼泪。郑立成，我命令你再唱一次军歌，重振军威。走了，都走了。什么呢？你是鲜花还是我心？是鲜花就让我闻到香味，是武器又该怎样开火？
1: 吕成，怎么了？
0: 郑吕成，我以老虎团团长的命令命令你唱啊！
2: 我们一起写的军歌，
0: 唱
1: 唱啊！吕成，你唱啊！
3: 吕成啊！
4: 等我儿子，
2: 吕成怎么了？吕成
4: 怎么了？吕成，我儿子。等我儿子，
2: 吕成。
4: 等我儿子，
2: 吕成的。明天是延安送的，是你答应的，要将我拉进延安送，真好听。这个木盒盒好像会变戏法一样，我可喜欢那个声音了。玉成哥，我好想听你的延安颂啊。
4: 我答应

0: 小顺，
1: 小顺，
0: 从上海到延安，我一直跟着你。

0: 八路军是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
1: 梁大哥。

我应该去延安。我庆幸参加了这支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我要为老五团、为八路军，牺牲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有一个人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他，但是他一直就在那儿。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2: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0: 来，请坐。妹妹，你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山东德州来的。
0: 几个月了？
2: 还有十多天吧。
0: 还有十多天就生了？
2: 对，虽然我还有十几天就生了，剧组说要不要等下次，但是我一再坚持，我说我不能等了，我等了这么多年。
0: 找你的什么人？
2: 来找我的爸爸。
1: 在我记忆当中，我跟妈妈是被一个陌生男人带到这边来的，我也不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你对爸爸一点印象没有？
2: 没有，从小的时候去大街上玩，许多大人们就是跟别的小朋友开玩笑，啊，狼来了晚上会把你叼走，但是跟我他们就问我，就是你记得你从哪里来吗？你来的时候你几岁你知道吗？他们就问我这些，当时就觉得特别自卑。
1: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的亲生爸爸在，他们绝对不会这样问我，就算他们问，我的爸爸也会为我解答一切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来接我和妈妈回家。
0: 和你妈妈交流过吗？
2: 没有交流过，因为妈妈这神经
0: 不正常。
2: 她不正常，再就是语言方面跟我们就没法沟通，跟任何人都没法沟通。
1: 我妈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妈妈就是神经不太好，就是我跟她说什么她也听不懂，她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我跟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家。
2: 小时候妈妈还经常打我。
0: 她是犯病了以后打你？
2: 她就是上来那一阵儿，妈妈就正埋头让我去烧火，那时候我也不想去，妈妈就拿那个擀面杖，然后把手就打得都流血了。当时其实我也并没有埋怨妈妈，因为我知道妈妈是这样的。
0: 你这养父家对你和你妈好吗？
2: 不好，因为他从小就对我特别严厉，在家就是这地里农活什么都是我去干。就从小也不给我零花钱。上小学五年级，当我看到就是别的同学都在买零食的时候，我就特别渴望。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几个硬币，都是一元钱的硬币，当时我就偷偷的拿了一块钱，然后就去上学了，到学校的小卖部，然后就买了零食吃。当我吃到那零食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小卖部。就在我吃零食的时候，被同村的那同学看到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哪来的零花钱？因为当时毕竟是偷的，我都没敢吱声。那放学之后，他们回到家就把我买零食的事情就告诉了养父。当回到家的时候，养父就在家里等着我了。我一进门，养父就问我，你是不是买零食吃了？你是不是偷拿家里的钱了？我特别害怕嘛，我就没敢吱声。到后来他就一再的问我，我就承认，我说是。当时他就说，你明天不用去上学了，

0: 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心，特别委屈。凭什么就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那时候我觉得在学校我特别的开心，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是平等的，就是没有人会笑话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假如我的亲生爸爸在，绝对不可能会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我就在想，我的爸爸你在哪儿？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来找过我？我在这边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委屈，你知道吗？
1: 真就再没上学吗？
0: 对，真的就没再上学了。这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我
1: 最难受的事儿哈。
0: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对于爸爸就是彻底的就死心了，我不再去想他了。我也觉得
1: 不再想爸爸了，是因为你觉得很绝望。
0: 对，
1: 在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不出现。
0: 对，在我最渴望他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出现。我就想就是在养父那里可以得到点父爱，但是养父从小对我就特别的严厉。就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就是在我们那边附近一个啤酒厂，就是十个啤酒瓶然后就捆在一起。我那时候是计件儿，别人就是一天能捆200捆，但是我能捆300。别人就是那时候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我拿到过1500。每年就是搞厂庆嘛，搞活动，就是打捆比赛嘛。那一年我就拿了个第一名，第一名的奖励是一个衬衣和2个T恤。就是别的同事他们就说拿回家给爸爸穿，他们的爸肯定会奖励他们，肯定会就是夸奖他们。其实我拿着那个衬衫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就希望我得的这个奖励我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爸爸穿上，他也肯定会夸奖我。但是不论我怎么想，这件衬衣他是穿不得，
1: 找不到爸爸哈。
0: 对，
1: 你觉不觉得爸爸一直在你心里啊？实际上你一直没有忘记他。
0: 对，
1: 你后来什么时候结婚的？
0: 后来就是20多岁吧。就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哎，我终于不用在那个家里了，我终于没有压力了。
1: 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就那时候在啤酒厂上班的时候，我跟老公不在一个班上上班，我们那班是10点半到10点半的。每次我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老公10点半才能下班，他每天都跟厂长请半小时假，就提前出去，就去我家接我送我。
1: 接你送你。
0: 对，然后每天都问我你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我都去给你买。就当时我就觉得老公对我特别好，这个感觉我从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虽然没有得到过父爱，有时候我就在想，老公对我这样是不是就像爸爸宠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我的老公就够了。
1: 那你结婚把妈妈带出来了吗？
0: 就在结婚之后吧，就是养父去世了。
1: 啊，你养父去世了？
0: 对，养父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了。
1: 嗯，
0: 我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行，过年我得去我妈那过。你看她这样，就是自己在家，我确实不放心。老公不同意，不同意，他说，你家是你妈自己，我家也是我妈自己。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公公也不在世了。
1: 哦，
0: 我说你家还有哥哥，我家就我自己。就因为这个我跟老公就是吵架了。当我说完这个时候，他就骑着摩托车就往他自己家里跑。当时我就拦着他，我就把那摩托车前面都扒烂了，给而且那手都划破了。当时他就放下摩托车就拉着我就去屋里了，然后就到屋之后，然后他就掐我，那也是第一次跟我动手。我就给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你来吧，我说我不给你儿子过了，我说没

0: 话过了，我说我要去跟他离婚。那婆婆来了之后，就是打了我老公两下，我老公就跟我道歉。当时我就指着我老公，我就说：“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就不怕我爸来找你吗？”
1: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把自己吓到了。我以为没有他，我一样会过得很好。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一直在等着他来接我。
0: 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不敢去面对，我害怕，我就怕假如就是我爸爸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找我，我就害怕面对这个现实。就在前几天，就是编导他们就找我谈话，然后他们就问了我两个问题，又问我假如妈妈不想找你还想找吗？又问我一直没有想过爸爸吗？我一直在想我的爸爸，我只是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就怕我找的是一个一直从来没有找过我的爸爸，所以我就一直拿妈妈在当借口。
2: 十几年来，他把对爸爸的渴望藏在心底，用自己的勤劳和爱让自己和妈妈的生活幸福，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空缺。现在他终于勇敢正视自己对爸爸从没有停止过的渴望，希望在今天带着妈妈见到爸爸，说出藏在自己心中已久的那句话。
3: 妹妹，不能哭得太伤心了，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你的孩子来见证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帮你开始寻找了。你慢慢站起来，来走到大屏幕下，慢点，孩子啊。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小心啊，女儿肚子里有孩子。
1: 爸爸跟大哥，
0: 爸爸跟大哥。

0: 江苏东，他们确实是在四川。
1: 对，爸爸在四川的资阳。
0: 资阳啊，好嘞，请爸爸和大哥过来，来。
1: 哭了，不哭了啊，这不能太激动，
2: 别哭了，别哭了，少哭了，还这是爸。
0: 来，把爸爸领过来。这一个大哥，哎，就他们家就这两个孩子。
1: 对对。
0: 大哥，我问一下，那个你当时怎么发现你老婆和女儿不见了？
1: 这个叔叔可能四川话稍微浓一点哈，让大哥说说，当时他全经历了。
3: 拐走我妈我妹那个就是我表叔，
0: 他你亲表叔啊？
3: 哎，对，我妈的表哥嘛。哦，
0: 你妈的表哥。
3: 哎，对，上午他时常上我们家来玩，那天就来了啊，我爸在上班去了，他不是石匠嘛？他说问你，那时我记得是去赶集，在我们那个集上，我表叔把我妈我还有我妹。一起带到那个茶馆里面了，那时还给我们买去早餐吃，在茶馆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人，坐了没多久一会儿，他就我那表叔就把我妈和我妹带走了，他就叫我在那坐着跟那个人一起，我那时也还是才六岁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带我走在那个集上那个街上。走着，我就碰见我那个大姑，她说：“哎，这冰冰跟谁在一起？那人是谁呀、啊？不认识呢。”就问我那个是我也不认识。那一个呢，就他就没管我了，他就走了，去报警。那只是呢，就上我那表叔那里，他不去他家里找了他，家里没人。嗯。也就包括他媳妇儿，都不在家。
0: 找不着他啊？
3: 哎，找不着人，后来也去找了，没人，就找不着人，反正是没有那个人。
4: 你母亲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啊，在我们那里很多人说他就是一个能干人，还在屋里刺绣绣花什么的啊、
4: 哦。那就说明其实他母亲现在精神有时候不太好，是因为当时被拐之后，这个因为又跑不出去，
0: 所以
4: 受到这个折磨和摧残导致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重新追查看。他这个人，你这个表叔还有他的团伙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啊。
5: 对，我看着父亲看着女儿不敢上前，只是不停的这个擦眼泪，尤其是你看这个哥哥回忆起来，在儿子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还会绣花。女儿的描述当中，母亲已经说不清楚来路了，但是回家的坚持已经对于亲情的向往，让他最终能够在此刻，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前，找到他生命的真相。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主动地站出来去寻找，因为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工具，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回家，而回家就是等着我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0: 我们问问爸爸，女儿丢了以后，老婆丢了以后，你们去找了吗？
6: 一直到这个都在找嘛，还是找嘛，天天打房。
0: 女儿听见了没有？
6: 找也找过，他弄到
0: 爸爸一直在找。大哥告诉他，爸爸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吧？
3: 就是一个人。
0: 妈妈今天和你一块来了吗？
7: 对，老公和妈妈都来了。
0: 那把妈妈请上来，妈妈和儿子和老公见见面。来，妈妈在哪？和妈妈一块上来的，这是弟。
7: 我老公。
0: 啊，你老公。嗯。请。
7: 还认识妈妈吗？
8: 赵老少。
0: 妈妈记得把这大儿子。
1: 来，往里坐。哎，
7: 妈不认识了吗？
9: 是啊。
7: 是妈妈。
0: 老伴儿。
8: 是啊。
1: 老
8: 婆
1: 是
8: 个年
1: 的。嗯。好了，坐下。来，坐。
0: 这一下子，你看看，妈妈大儿子记得吗？
7: 这是冰冰啊。
9: 哦，冰冰啊。
7: 冰冰玩吗？
0: 冰冰。哦，
9: 我的妈！哎呀，还没飞呢，哎呦。
7: 妈妈好像不认识你了。
0: 不认识了。
6: 他的面目是五官像还没变呢。
0: 这妈妈还是 精神有点问题哈。
1: 那其实
3: 那他应该是受过刺激，加上现在又上年纪了。
0: 对，
5: 你看你们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啊，可能现在不太认识，但是我相信把爸爸接到一起，让爸爸长胖一点吧，这样你们一家人特别像。
0: 好，请走。终于女儿找到了爸爸，爸爸在她心目当中由虚幻变为实体的。
10: 24年的时间，他们用坚持和爱一起跨越，最终一家团圆。

0: 渴望亲人的心愿应该被忽视。当我们勇敢地去正视自己的内心，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妈妈已认不出丈夫和儿子，但我们相信，只要人在一起，心就会靠近。让我们祝福他们生活越来越好。
1: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3: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3: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3: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3: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我不相信，
3: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1: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3: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 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8: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8: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8: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8: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3: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8: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3: 嗯，
8: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8: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哦，
7: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8: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8: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8: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8: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8: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8: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整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7: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

0: 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你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

0: 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

0: 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0: 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

0: 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她叫王安莹。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五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言，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钩嘛，那个钩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嗯，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像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她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0: 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因为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给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妈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过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个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3年吧，3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那个很多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的话，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他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呀、啊。
0: 那个抛光机喷的时候，还挺喷的，就是说容易喷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爸爸就休息了2-3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你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2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

0: 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上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地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1: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两边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2: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2: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
0: 嗯，
2: 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嗯，
0: 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2: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2: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
2: 嗯，
3: 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4: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2: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十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0: 嗯，来了。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的，妈妈这边，妈妈这边。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您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会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阿姨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好，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嗯，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嗯，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钱，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阿姨，
4: 谢谢大家。好，
1: 陈局，
5: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4: 嗯，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七月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0: 来走吧。

节目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一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最爱的野。

我们相信重新回归亲人们身边的弟弟，在亲情的呼唤下，未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0: 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1: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1: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

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

0: 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

0: 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

0: 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利，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穿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 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4: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4: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公平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3: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5: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5: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那个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6: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6: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7: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笼呢，这个等在家门口。 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1: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放，冬天的时候就是能冷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1: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 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

0: 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1: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今天里面就是了，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

0: 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1: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它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

0: 奉香火不断。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1: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 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

0: 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杉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杉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杉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杉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0: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1: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常有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有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说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铺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手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常有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有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

0: 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

0: 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0: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2: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

0: 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 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

0: 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反正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关羽哥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桦》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桦》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见到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

0: 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意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此地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

0: 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1: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
0: 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

情，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呢，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掌握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篱笆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篱笆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11: 哎，你瞧着，你看，哎，
5: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2: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12: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5: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

0: 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 波澜壮阔

0: 宏大叙事。
1: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去了！
5: 快，
6: 军人，
7: 快去！
8: 对啊，大学要去了！
9: 快，
8: 是造反的！
6: 军人，
10: 快，
11: 大学要去了！快，
12: 这可是百姓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湘粤建党。
1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2: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2: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3: 您这是祭奠朋友？
1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2: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6: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14: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

0: 为了他们，
1: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的精神，举世闻名。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

0: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1: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0: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2: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1: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剧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啊，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4: 娘，
6: 娘，
4: 娘，
6: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1: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2: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1: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2: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

0: 典型化的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来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扑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食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弊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哎，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斐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斐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斐的记载，宋代香斐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斐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斐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斐树高达数10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4: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斐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

0: 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鸽子掸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掸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3: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这个这次有个样个男人高兴的
3: 啊，我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了，老是俺家不是我穿的。
2: 是
3: 老跟那丫丫就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哦，
6: 谢谢。
5: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嘛？

0: 来，妹妹，都帮我们拿，去做菜拿来。
1: 阿星，
2: 哎，那女样去哪去了？
1: 啊，搁进货菜。
3: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青苔，
4: 一起做
1: 啊。啊，好。
3: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0: 这邻居啊，应该
5: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带工来。
6: 来了，青苔来了。
7: 哦，好大一笼子啊。
8: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9: 嗯，我的是松花的，
10: 松花。
11: 嗯，我的是
12: 之后上。
8: 大家一
13: 起。月莹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好歌》共情了。
10: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0: 对，月莹以前不怎么讲情，
9: 就打不来的。
0: 然后当老婆之歌，
10: 嗯，感觉然后要去沟通。哎
13: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13: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莹，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你。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而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先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孙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农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0: 就在文竹带

0: 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1: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都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2: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3: 不行，别改，太绕。
2: 用自己的话说呢？
3: 那可不行，来，你来吧，还是怎么了？
2: 他说呀，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4: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3: 我再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5: 你背，
3: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5: 你赶紧背，
3: 越背越懵。
6: 都是可以变的，加蜘蛛得整一句，
3: 这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7: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3: 没上过。
7: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3: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8: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9: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0: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9: 大约有26000多人。
10: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8: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1: 圆满旅程，我们明年再见。
12: 姐，哦，你自己做的？
13: 找不出，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花
12: 不值。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3: 树皮是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2: 对，
13: 啊，就等着底。
12: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幅。
13: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2: 苔藓。
13: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2: 对，没错。
13: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0: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先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来到新疆。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2: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3: 白木，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1: 你好。
3: 白木，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3: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4: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5: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4: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5: 你也要快点
1: 啊！行，好，我加油。陈建恩，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6: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3: 这个是车程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7: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3: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拥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6: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3: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7: 我都冒汗。
3: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7: 对，
3: 激动，真是激动，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3: 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8: 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是。
9: 大哥啊，
3: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就过不去了，
9: 过
3: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0: 对，
3: 各地朋友，各地朋友，
9: 大一点，哟，
11: 派派我们。
3: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3: 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
7: 快快
9: 快。
3: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0: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这个生日你这辈子不。
12: 走吧。
13: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4: 坐爬犁。
6: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14: 伯仙，
6: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4: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3: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嗯，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5: 好害怕呀！
14: 这多美呀、啊！你
13: 一出来，舞姿来。
14: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哦！笑。使劲笑，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6: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4: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6: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4: 真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3: 我还没成家呢，那
14: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3: 大家都越来越好。
6: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
16: 春光大道。
6: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4: 你就抬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7: 你不是咱村的了，名字
18: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6: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4: 杨水，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19: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啊，
14: 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9: 一号演播厅。
14: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这春晚。
20: 要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4: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6: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21: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22: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6: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2: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4: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
2: 长
1: 的，嗯，
2: 是
1: 娃长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所以我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哎呀，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
0: 这一刻
5: 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6: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7: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8: 是
7: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8: 谢谢书记。
9: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8: 对，
9: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8: 对，嗯，她是
9: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8: 对，
9: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8: 对，在村里。
9: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7: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8: 点赞。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0: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1: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0: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1: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0: 回头我教你们。

0: 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1: 好，
0: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3: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0: 健健康康的啊！
4: 好嘞，
0: 加油，平安顺遂。
4: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ağlar.
2: Baltayla.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四年的地方。
1: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1: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第二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拉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拉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2: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1: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3: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2: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里面都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可爱。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吧。
2: 那个。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Zhou,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3: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3: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哦、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

0: 日逐海，坚岩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1: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堤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渔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1: 有一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的位置，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击新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打击修好了，甚至一方却得了便宜。范仲淹想，你这个盐场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盐场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
0: 东塔镇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官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

0: 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2: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青砖，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设计成酷炫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2: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厉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3: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百姓利用制造的技能，哎，让人们从做信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吴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醇厚之素。

0: 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闻名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陶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严明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它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

0: 前，丁佑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佑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佑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教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八十年的岁月里，丁佑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八十年，
2: 八十年，
1: 八十年，
2: 风雨无阻，
1: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她也扫，
2: 也扫，
1: 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

0: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1: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黏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

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

0: 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

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

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抓活的，给我追打！
3: 同学们，

0: 候一定要叫他们看见啊。
1: 好，那咱就带着小鬼子都说说。
0: 好。

0: 我们必须把小鬼子从村子里引开，要不老百姓就该遭殃了。
1: 对，
2: 也总不能来村里动悄悄，万一小鬼子碰见好事的乡亲们，又要抓人吧？
3: 那可往哪引呢？
4: 小鬼子从村南来的，村西村北都是咱们的人，往村东引。啊，
5: 好，
4: 有啊，开枪！
5: 哎，小鬼子！

0: 叔，这村里的枪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好像又到了东面的芦苇荡了。
1: 我估摸着是川宝他们被小鬼子引过去的。

0: 快！快！快！快！快！前里这近，太君！哎，太君！哎，哥，慢点，慢点！你看，这一片的地形我太熟悉了。你瞧这片芦苇荡，当时这一片长得最茂最茂的一片了。你咱先贸然进去，那西边那片啊，那人噌一下跳到湖中心进那片芦苇荡，那咱们抓人可就难了。
1: 那你得快说！怎么才能够抓住他们？
0: 这太方便了，我带一队啊迂回包抄，你带一队封锁湖面。啊，的，
1: 哟西，前方，嘿，快快的，全力追击，
2: 打死他！
3: 快点啊！
4: 哎，快动！
3: 上来吧，
4: 跟着，快点，
3: 快点！快点！

0: 枪声，是不是鬼子在追八路军呢？
1: 看样子八路让鬼子给围了。
0: 啊，那我们赶紧去救他们。慢着。
2: 宝哥，宝哥，我的腿！宝哥，你别管我了，我受不了。

0: 谁浪费呢？
1: 永安，
0: 拿刀开刀！
1: 永安，拿刀开刀！

0: 冲过去吧，不然就来不及救他们了。
1: 哥，你放下我吧。
2: 少废话！
3: 命令两仪，开始行动，缩小包围圈。
0: 再快点，爷爷，快点！
1: 哥，你别管我了，你们
4: 走吧。
2: 刘娃，快照见我，你背着
4: 走。来，快点！
2: 别走了，别走了。不准出声，都不准出声，咱不走了，没法走。咱们在这等着，等小日本把土八路给轰过来，咱们再出手。咱们走，没法走。
4: 大哥，
5: 那小子归西了。
2: 好啊，这就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5: 不过这事儿让胡三儿看见了。
2: 你小子干点活永远是手脚不利落。
5: 那现在咋办啊？
2: 什么怎么办？做就做了，他胡三怎么着，他能把我怎么着？
3: 兄弟，为什么没有行动？

0: 猫有点腰不要命了。
1: 刘二，把那枪给我，
2: 我也正装着呢。啊！
0: 土坡路就在前边，这出来！大
3: 哥，耶！大哥，大哥怎么样？
4: 快，快跟我走！
1: 刘二，跟他走，
2: 走！来，快点，来，来，走！
0: 慢着。

0: 你听着，火力像土八路吗？
1: 皇军，别打了，都别打了。太君，别打了，自己人呐。
2: 爷爷。
3: 慢点，
2: 快点，
3: 小心！
2: 慢点，当心啊！
1: 谢谢你啊，小兄弟。
2: 谢啥？快上船！
1: 玩意儿，你他妈也敢打我！我操！
3: 哎哎，参军，
1: 王总得不打，我绝对打死！死了死了！想造反吗？我哪知道你们他妈是太君呢？我
3: 哎，参军，误会，误会！
1: 玩意儿，
3: 太君，你看。

0: 调整方位，我们报小船，开火！
1: 爷爷，太危险了，过不去。

0: 准备，快跟上，快
1: 跟上，赵区长，
0: 平安，
1: 赵区长，
2: 安平，
1: 好，我们赵村的游击队员全到了，
0: 好，让大家都跟上，走，
1: 走。
3: 小兄弟，湖面被鬼子封锁了，你带着他们先走，我来掩护。
4: 谁让你掩护了？你带着他们走，我掩护。这儿我比你熟。

0: 叫你走你就走，你还争什么？
1: 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0: 你还不快走？
1: 我就不走。
2: 杏儿，
1: 爷爷，
2: 我把鬼子引开，你快带他们走，快走。

0: 同志们，大家以单兵形式分山作战，接近小鬼子以后，把咱们所有的器械一起用上，往小鬼子方向招呼，咱们一定要把声势造大，大家明白吗？
1: 明白。

0: 快快点！哎，报告，报告太君，
1: 怎么回事？土八路让我消灭完了。
0: 哎啊！
1: 那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哎呦，听这动静，人不少啊。
2: 八路主力，
1: 太君，这你跟八路打交道年头也不短了，这神出鬼没呀，神出鬼没！
0: 快看，消灭八路！
1: 太君，
0: 太君，
1: 他给小鬼见人了！
0: 太君，怎么这边也有响枪？
1: 快打！嘿，嘿，嘿，怎么这边也有响枪了？
3: 崔秋波。

0: 太君，哎，你说怎么办？队长，我们被包围了，撤吧！太君，带家快！哎，在这里，跟八路，这一次到，
1: 别的，为了这么几个土八路，再把您一世英名给耽误了，不值当的。
0: 那我说呀，
1: 哎，
0: 撤！
1: 啊，您
0: 撤！

0: 人死不能复生啊！
1: 啊！我孩子还没出世呢，刚刚。
0: 杀！
1: 走开我！走开我！
0: 你冷静点。

0: 静点，冷静点啊！冷静点
1: 啊！爹，儿子一定给你报仇。

0: 你啊！
1: 大康，大康，这仇咱们记着，牢牢的记着。
2: 说得对，大康。
1: 大康，老支书说得对，这个仇咱们记着，直到有一天咱们要让小鬼子加倍的偿还。
0: 小鬼子

我心怀不孝，给你立了个空坟。自从爹娘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我们祖孙俩就以胡为家，相依为命。可是现在你也偏向我，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小熊呢？小熊呢？小熊呢？小熊呢？你去哪儿啊？
1: 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0: 杀你爷爷的仇人早就到县城了，你怎么报仇啊？
1: 就算是死，我要痛痛快快的干掉几个鬼子。
0: 小熊呢？你听我说，你不能去。
1: 你放开我！
0: 你不能去。小熊呢？
1: 你放开我！
0: 你不能去。
1: 你把枪还给我。
0: 我说过你不能去。
1: 把枪还给我！
0: 不能去。
1: 把枪还给我！
0: 现在不能去。
1: 混蛋！你们有良心吗？我爷爷为了救你们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你们现在不但不帮我，反而还拦着我。
0: 你一个人怎么报仇？你连城都进不去，到时候仇没报，连自己的命都没了。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跟小鬼子有仇？小鬼子欠的债多了。小兄呢，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爷爷是因为我们才死的，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2: 对，小兄弟，你就听我们队长的话吧，他答应你的事儿一定能办到。
1: 这是你说的。

0: 赵局长，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
1: 因为那两个伤病员被杀害。嗯。

0: 这不能全怪你。目前敌我力量毕竟太悬殊啊，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这笔账咱们就先给小鬼子记着。要说责任呐，我也有份儿啊。我不该把伤员全安排在你们高家庄，不应该把军粮全甩给你们。
1: 这给你们高家庄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呀！
2: 那是组织上对我们高家庄的信任呐。
0: 信任也要讲究实际情况，不讲究实际情况的信任，又是盲从，就是想当然，就一定要犯错。
1: 那这咋说的呢？
0: 这没什么可说的，该我负的责任一定要我负。目前。 咱们先要考虑的是今后该怎么办，如何面对小鬼子的扫荡，尤其是偷袭。咱们得保护好乡亲们的安全呐。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 与万里丝路的盛唐仪真，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 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

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咱们得保护好乡亲们的安全呐！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总结，认真的吸取经验和教训。
10: 行。娘，
11: 哎，
10: 妮子，
11: 哎，
10: 娘，娘，
11: 哎呀，宝儿，你这上哪儿去了？让娘担心死了。
1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担心啥？娘，我给你介绍个人，他叫小星。小星，这是我娘，这是我妹，叫毛妮儿，你叫妮子就行了。
1: 哥，他这是咋了？
0: 他爷爷为了救我们，被小鬼子给打死了。
2: 孩子，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啊，船宝就是你哥哥，妮儿就是你妹妹，你就住这儿，千万别见怪啊！该死的鬼子汉奸！你宝哥给你报仇，你还没吃饭吧？走，娘给你做饭去。啊，走！
3: 我要给我爷爷报仇！我要给我爷爷报仇！
2: 咱报仇，咱报仇啊！走，给你。

0: 爹呢？
1: 哦，他跟赵局长去慰问几个被鬼子杀害的乡亲家属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0: 谁家？
1: 大刚的媳妇儿，还有他爹，还有李闪的媳妇儿。
2: 哎，哥，你这上哪儿去啊？宝哥，你回来了。宝哥，宝哥，人家都担心死了，还爱答不理的。
3: 玉梅姐，你来了。我哥刚带回来一个人，你跟我快去看看吧。
2: 什么人啊？
3: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
4: 大娘。
5: 哟，玉梅来了。
4: 哎，
5: 屋里坐啊。
3: 小新哥哥，这是我玉梅姐，这是我小新哥哥。
2: 哟，长得跟小妮儿似的，还怪俊俏呢。你瞧这皮肤，跟姑娘一样。
3: 玉梅姐，我小新哥哥刚来我家，你别这样说。
2: 我说啥了？
3: 小新他爷爷为了救福哥，被日本鬼子给杀了。
2: 啊？小新，我不会说话，你别怪我。以后毛娟是你妹妹，我就是你姐姐，你就是咱们高家庄的人了，你别太难过了。
6: 哎，
7: 这次你们高家庄损失很大呀，你们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多出点主意，多找些隐蔽的地方，一定要保证好伤员和乡亲们的安全啊！
0: 我们这边芦苇荡加起来十几公里，那小鬼子就算把冀中平原所有的兵力都调过来，哎，他也拿咱没招啊！
7: 哎，不行，这不是长久之计。
0: 那爹，那咱是平原啊，除了芦苇荡，咱还能藏哪儿啊？
7: 眼看就深秋了，苇子一黄。一把火烧到头，那跟平原有什么两样啊？
5: 这次鬼子扫荡，除了个别地窖里的群众受到了伤害，还有很多地窖没有被发现。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地窖上动动脑子。
7: 哎，这就对了。庄毛，你们家挖的那个蛤蟆堆儿不就挺好的吗？
0: 嗯
7: 啊，不仅可以藏身，还能躲手榴弹，躲子弹。
8: 这当年呢，为应付土匪，这船板挖的呢。
0: 对，
7: 嗯，
8: 小毛啊，
0: 啊，
8: 以后啊，凡事得跟林下村长好好学学啊，凡事得动动脑子。
0: 爹，我这脑子不是随你吗？
7: 哎，
0: 对了，赵局长，你这一说啊，嗯，我突然想，你看啊，

0: 咱们地窖挨家挨户你也看了，藏在蛤蟆堆里的人呢没有被小鬼子给发现，那没藏在蛤蟆堆里的呢，有的被发现了，有的被炸弹给炸死了。我想啊，在这个蛤蟆堆上多下点文章，多挖一些，挖深一些，争取这个蛤蟆堆不仅能藏人，而且呢还能藏粮食，这样小鬼子来了咱就不怕他了，对不对？
1: 对呀，把蛤蟆堆挖大点不就行了吗？
0: 这回头啊，我跟大康、啊、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把这个地窖和地窖口好好改造改造，挖蛤蟆堆多一些深一些，是吧？
2: 好啊，你们高家庄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啊，又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扎根本村，立足本村，要把咱们高家庄变成悬在鬼子头上的一颗钉子。
3: 怎么回事？
0: 我去看看啊。

0: 把汉奸刘万顺给我押上来！把刘万顺押上来！过来，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们？
1: 过来！
0: 老子！
1: 我不是汉奸，你
0: 老子！
2: 大家安静！
0: 今天咱们高建章游击队要举行除奸大会。
1: 牛娃，我不是汉奸，我就是一顺民啊！我真的不是汉奸。
0: 刘万顺，你还不承认？
1: 你还嘴硬！哎呀，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真不是汉奸，
3: 王八蛋才想当汉奸的。
0: 刘安水，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汉奸，可你实际上就是做了汉奸的勾当，你还不承认？
1: 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我什么都没做，我承认什么呀？
4: 大娘，
5: 川宝，
4: 大娘，你还是回去吧，他那是罪有应得。
5: 川宝，
4: 刘安水。你睁眼说瞎话，小鬼子是不是你领去的？
1: 船宝，你误会了，我当时那是为了救我娘。你，哎呀，你不知道，你没在现场，那小鬼子可狠了，他们用那驴碾子拖人呢。
4: 别跟我说废话啊！救你娘，我二话不说。可是你不能因为救你娘，把小鬼子领到芦苇荡去伤害我们的八路军。
1: 不是，哎呀，你咋知道我领着鬼子去芦苇荡啊，去抓伤病员呢？啊？我那是领着鬼子在那儿兜圈圈呢，我想先救了我娘再说嘛。
0: 兜圈圈，谁信呢？啊，要不是队长开枪引开鬼子，小鬼子早就进那片芦苇荡了。你到现在还不承认？
1: 不是，哎呀，我哪知道你们是从河西走的呀？
4: 行了，你别说了，这事儿我不追究你。我问你，粮食的事儿是不是你告诉小鬼子的？这是不是汉奸行为？
6: 不是，那幸亏船宝哥早有准备。让我们弄点车轱辘骗小鬼子，
0: 要不然啊，咱的粮食早让小鬼子给弄走了。
7: 说，这又是为啥？
1: 哎呀，我不想当汉奸，我也不想害谁，我就是一顺民嘛。行了行，你们爱咋骂就咋骂吧，反正我不是汉奸，我救我娘有啥错啊？再说了，那鬼子的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我能怎么办啊？我就不信那刀架你们脖子上，你们不害怕呀？
4: 承认了吧，你就是汉奸，就是贪生怕死。
1: 我贪生怕死，啊，行，我承认我贪生怕死。你高川宝不贪生怕死啊？你不贪生怕死，鬼子杀人时候你在哪儿呢？那你咋不拿着枪跟鬼子对着干呢？
4: 刘万水，
1: 你有本事别藏啊，你有本事别跑啊，
4: 拉出去毙了！
8: 毙了！
9: 走！
1: 你们说，
8: 住手！川宝
4: 啊，
8: 你给我下来！
4: 咋了你？
8: 胡闹你！放人！
4: 放人？放啥人？他是人吗？他是汉奸。
5: 川宝，你就听老支书的吧。
8: 是不是汉奸？你一个人说了算呢。
4: 我是我一个人说的吗？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8: 牛娃，放人。高队长，我命令你放人。
4: 喊什么喊？放人就放人嘛。

0: 你说，这个混小子，这个，哎
1: 呀，哎，你说啊，这跟你在一起干活怎么这么憋闷呢？你以前也这样啊？啊？哎，蒙葫芦，蒙葫芦。我说宝哥，你说句话能死啊？啊，宝哥，宝哥，宝哥，宝哥，宝哥，宝哥。
2: 接着。
1: 终于说话了啊！
2: 接着
1: 啊！不接不接，你再多说两句，我再接啊。嗯，
2: 你傻笑个啥呀你？啊，你看看你瞪个眼睛张个嘴，你就跟那笑话里讲的一模一样。
1: 啥笑话啊？啊，啥笑话？
2: 想听？
1: 嗯，想听。
2: 从前。有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一个大财主，非常显贵，这街里街坊的都以跟他那个能说上话为荣啊。这有一天呢，一个傻子啊在大街上就喊，一边喊一边拍手，我跟他说上话了，我跟他说上话了。大家就把他拦住了，问傻子，你跟他说啥了？
1: 是啊，就说啥了呢？啊，
2: 那财主跟傻子说：“滚！”
1: 啥？说啥？
2: 没听明白啊？
1: 嗯。
2: 财主跟傻子说：“滚！”
1: 好啊，宝哥，你骂我是傻子。
2: 滚！
1: 你真是
2: 滚！滚！干啥去？你给我站住！回来！
1: 哎，宝哥，咱娘叫咱吃饭了。
2: 不吃！
1: 不吃不吃！哎，这孩子。
3: 杏儿，
1: 哎。
3: 咱先吃吧。
1: 好嘞，妞，去叫叫。
4: 哎，
1: 哎，娘，你们先吃吧，我也去叫一下我哥啊。
4: 哎，哎，笑啥呢？还不是你惹的祸。
5: 这小子，他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3: 犟驴，
6: 娘。我哥让我滚，
7: 有本事就别吃，
8: 不吃就不吃。那老支书怎么了？管天管地，管人拉屎放屁。
5: 哎，
3: 你看
5: 这小子，呵，还反了他了。敢这样说老子，好好好。
3: 哎，你这是干啥去啊？
5: 我教训教训他。哼，
3: 嗨，哎呀，你愣着干啥？还不叫住你爹？
6: 我才不管呢。你以为他舍得打呀？
3: 你都是祖宗，
6: 你干嘛真打呀？
5: 川宝，你给我出来！
8: 啥事儿？
5: 我让你胡说！
3: 你爹，他爹，你干嘛呢你？
8: 兰州同志，你凭啥打人？
5: 你说我凭啥打人？
8: 啊！我处理汉奸有什么问题？
5: 你处理汉奸，你有足够的证据吗你？啊！你知道现在抗日统治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你这叫草菅人命！你给我吃饭去，吃完饭咱做检查啊！
8: 我不吃。
5: 你不吃，你不吃，我还他妈揍你！
3: 爷爷，
6: 爷爷，
5: 别闹！是，
8: 组织上有纪律，我看看到时候你再打我，我告到区长那儿去。

0: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告到天王老子那儿，我都不怕啊！这你还敢打人？
1: 皇亲，你组织人管你，我看到时候你怕不怕？
2: 爷爷，
3: 你疼你，
1: 爷爷，
3: 你就傻说几句吧，
1: 别激动，爹。
0: 我是他想的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吗？
1: 真是的，那川宝，
3: 哎，你放心吧，饿不着的。走，吃饭啊！
1: 走，爹。
2: 哎呦，这闷葫芦还挺倔。
4: 好啊，有了这张图纸，乡亲们呢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大康，
5: 哎，
4: 你看这个地方，咱们能不能再往纵深上发展一下呀？
5: 你的意思是这么走？
4: 哎，就这个意思，
5: 应该没问题。
4: 好，画好了以后给船宝看看。
5: 好，
2: 这儿和这儿有两个拐弯，一旦小鬼子下来，还可以用红缨枪刺他们。
4: 好，
5: 但是这里不能挖得太宽，因为小鬼子如果下来的话，他三八大盖特别长，他没不过身来。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像林村长说的，我们用短兵器消灭他们。
4: 好啊，
2: 关键是洞口的伪装，不能让小鬼子轻易发现。
4: 是。这个洞口啊，太
6: 开饭了。
5: 哎，饭来了，
4: 好，
5: 来，
6: 赵区长，尝尝我的手艺。
4: 好，
7: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我也来一碗。
6: 宝哥，我可就做了四碗，没你的。
7: 这
8: 没关系，川宝，吃我这碗。
7: 这不有吗？
6: 你呀，没谁的也不能没你的呀。你们先吃，我再去下一碗。
4: 好，来，吃吧，吃吧。川宝
7: 啊，
4: 还是生你这气啊？
7: 我哪敢生他的气啊？他不是我领导啊！
4: 臭小子，还是有情绪。先吃饭，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9: 我党制定的抗日民工统一战线的纲领，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政策已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那个刘同学，
10: 刘歪子，
9: 虽然做了一些对抗日的努力。毕竟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10: 啊，只要我们中华民族都能拧成一股绳，
9: 那小鬼子还能蹦跶几天呢？
4: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没关系，你慢慢想，但是你记住，一定要想通，想清楚，想明白。
9: 最近咱们得到最新的情报，小鬼子正在组织第三次城防会战。
4: 你们高家庄的战略位置太特殊了啊！不仅是咱们冀中平原连接太行山的必经之路，还是郑汉铁路、平汉铁路的交叉点。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对郑陵铁路和平汉公路的破坏，切断小鬼子的运输大动脉。这个任务很重啊！啊，
7: 你放心吧，区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我放心，这儿得让人放心才行。
7: 不过我想有一个要求。
4: 怎么着，跟我讨价还价啊？
7: 这不是讨价还价吗？任务归任务，请求归请求嘛。
4: 说吧。
7: 你看啊，自从鬼子扫荡以来呢，咱们的主力部队和区的主力部队都化整为零了。咱区的区小队呢也经常去打一些游击战。现在鬼子肯定对我们高家庄不会放过的，而且他会
4: 高振宝，你什么时候学会婆婆妈妈的啊？有话就说，痛快点，
7: 痛快点，想借个三八大盖，
4: 这可不好办呐。
7: 哎呀，汉阳造的也行啊！你现在我们游击队全是土枪土炮，小鬼子来了，我们怎么收拾他呀？
4: 振宝啊。这事的确不好办。
7: 我知道，赵局长，我是借，又不是不还啊。
4: 你知道咱们这个枪啊？
7: 我知道，咱们枪短缺，部队呢急需。可是我是借，又不是不还。你要实在是想不通啊，赵局长，我可以借一支还三支啊。
4: 好，一会儿啊，我就选一支最好的枪给你。
7: 哎，咱说好了。可不是给，是借啊！啊，借，
8: 借，
4: 咱可说好了啊，借一支还三支，还有五发子弹，
7: 十发子弹啊！
4: 好，成交。刘元，把枪给。

0: 船保队长。来，好了，同志们，我们走了啊！来来，走吧，走吧。
1: 谢赵区长。哎哎哎哎哎，爹，你看看
2: 啊！你呀，还是叫我老支书同志吧，我听着顺耳。
1: 爹，你看看咱俩，你有啥还想不通的啊？
2: 嬉皮笑脸。
3: 哎，赵局长，我送送你。等等等等。
4: 船宝啊，不是文书，服个软，说几句好听的。
1: 服啥软啊？老同志嘛，啊，允许他思想想不通。不过有时候啊。你也得允许我思想想不通啊！
4: 你真够犟的，你。
1: 林霞，今天晚上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啊！走，回去。
4: 走。

0: 二林，王军，走，跟我走。
1: 是，
2: 小心
3: 点。放手啊！哎。

0: 马上马上来。
1: 休息休息啊，咱们跟那个小鬼子这么一折腾，小鬼子肯定不会轻饶得了咱们吧，对不对？咱们就得好好挖地窖啊，随时跟小鬼子干上啊。
2: 对对
1: 对，干啥呀你？
3: 哎，侯宝哥，我就摸一下。
1: 摸啥呀？
3: 枪啊。
1: 枪？就我这枪是你随便摸的吗？摸坏了咋整？那是我从赵局长那儿借的。
3: 这小气样，要是我有把这样的枪，别说三支了，就是三十支也能弄来。
4: 你说啥？就你？你就吹吧你。哼！
3: 我告诉你们啊，我别的不行，要说这捕鱼打枪，我陈小星还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1: 你要不吹牛就不是你陈小星是不是？啊，你跟谁比？跟我比？跟他比？啊，不服咱就去比。但是我告诉你，别你也不能摸这枪，就五发子弹，咋跟你比？要比拿你自己枪比。
3: 行，啥枪都行。那要是我赢了呢？拿啥做赌注？
1: 啥当赌注？我告诉你，你别给我耍那花花肠子，除了这枪，你要啥都行。
3: 别的我都看不上，我就要这把枪。
1: 那
4: 没事，队长啊，咱就赌这把枪。

0: 我跟他比，我打枪准。哎，还有咱俩呢。
1: 对，
2: 行，你们一个一个来，我不怕。
0: 咱哪儿比啊？
1: 冲个小树林。走。
3: 太君，让您久等了，这是给您的。
4: 哦，哟西。我得试试。好像小点嘛。
3: 这是按照您的尺寸做的。
4: 啊，好的好的，我得试试。
1: 啊，你要亲眼看着。
3: 太君。太君。
5: 你要看好他的尺寸，低头的不要。你怎么长得像我东京农村的老婆呢？
1: 我就是你老婆，你给我下来！
6: 姑娘，你慰问皇军，你的滚开！
1: 那他们是老子的女人！来人呐！来人！放开！放开！放开！

0: 钱部队长，你得给我做主。这三个王八蛋欺负我的女人，你的女人，你的这身军装、枪，还有你的命，通通都是皇军，也包括屋里的那个女人，你的明白？你刚刚在高家庄受挫，你们居然在这里为一争一个女人而大打出手，从头死了再来。 都给我滚回去！滚！哎，汤尼，你比皇军还特殊吗？
1: 这是我家。

0: 哎，咱就别打这小鬼子。我说傻哥，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1: 咋了？这画的不像啊！你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瞧不起我们高家庄人吗？这用猎枪比试，一枪打过去一大片，你画个大靶子，这就是瞎子也能打上啊！
2: 染发，
3: 洗发，
4: 染发，
5: 洗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
7: 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7: 鲜花洗白发，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6: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

0: 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好。

0: 染发要健康，
1: 认准百花黑；
2: 染发要安全，
1: 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4: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5: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2: 竟没见了，
6: 哎呀，
5: 好久没见呐，太好
2: 了。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德华，
4: 方老师啊，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5: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5: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你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5: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5: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2: 您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5: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5: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5: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5: 好，开始。
2: 好。

0: 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是是，
2: 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
0: 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比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
8: 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10: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

0: 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2: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3: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5: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7: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8: 对呀，
6: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8: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6: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1: 好，
0: 来，
1: 好好。
2: 哎，好！
3: 哎呦，大大的！

0: 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 马上出发，
1: 嗨。

0: よし、良民大胆。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2: 大哥，
3: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0: 小莫，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嗨，老胡，
4: 政委，
5: 老胡，
4: 政委，
6: 什么？
7: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6: 走，
8: 走。亮子哥，啊，亮子哥，
9: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
9: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9: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9: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8: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9: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8: 走走走，
10: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11: 啊，我三支，
10: 哟，那么多呀！
5: 哎，开会了，走
8: 走走，
12: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3: 打打

0: 家不要乱。
1: 老洪，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
0: 彭亮、龙哥，跟我走。
2: 好，好。

0: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1: 一会儿见。
2: 亮子哥，
3: 小布，
2: 好，
3: 你也去，
2: 走。
1: 哎，
0: 你快走！
1: 放开他！
4: 快点撤！
1: 快
4: 点撤！
1: 放开他！
0: 快走！
2: 什么？
4: 怎么了？
0: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4: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1: 你先放了他。
4: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1: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4: 小波，带走，走。啊！

0: 这边，这边，跟上！大家不要快的，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2: 你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3: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2: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政委，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吧。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老爷，咱们休息啊，咱们休息啊。
2: 来来来，
1: 老王，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0: 嗯，
1: 那红呢？怎么见的？
0: 还没回来。
3: 政委，
1: 老红。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
0: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
1: 哎呀，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4: 不行，我去找她。
1: 哎，亮子哥，亮子哥，彭亮，快！你去哪儿？
5: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
1: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6: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0: 亮子，站住！
6: 彭亮，彭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7: 为爱情。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

0: 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1: 嘿，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1: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1: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是他呀！别笑了。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搞搞！
3: 快点，娘！
4: 娘！
2: 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5: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的干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太君，你走了。

0: 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1: 一群废物！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
2: 啊，
1: 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1: 哎，等等，
2: 嗯，
1: 二牛啊，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
2: 好。
3: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4: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4: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3: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5: 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4: 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6: 菊花，菊花，菊花。
0: 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去。哎呀，值了夜班啊，困死我了。
7: 哥，第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0: 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7: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8: 是二牛吧？
0: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狗！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小鹏，有彭亮消息了吗？
1: 洪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0: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2: 不在林城，就在枣庄。
1: 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1: 是，走。

0: 亮子，你咋来了？
1: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
0: 亮子，咱们回屋去。
2: 好。
3: 队长，队长，
1: 冈村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4: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0: 是。

0: 茶。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2: 队长，队长，快起来！队长，没事吧？啊！队长，
0: 给我抓住他！
3: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4: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3: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4: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4: 竟有这事？
3: 是啊，你不知道吗？
4: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3: 你的叔叔是将军？
5: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6: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

0: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1: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2: 对，
3: 洪哥，看谁来了？
0: 哟，是老张大个。
1: 哎呀，
0: 老洪，政委，
1: 你咋来了？
0: 哎呀，老洪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1: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他，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什么？染发、
5: 洗发、
6: 染发、
5: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容易揉，洗一洗。 白发马上变黑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7: 让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4: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
7: 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
9: 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
10: 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
9: 就是这么好，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是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是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
1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 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好久没见了，哎呀，好久没见呐！哎呀，
8: 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7: 马德华，方老师啊，
10: 哎，
7: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
10: 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7: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8: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谢谢郝老师。
10: 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7: 嘿，好，好，好，
10: 啊，
7: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
10: 是，
7: 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8: 那费大了劲了。
7: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
8: 嗯，
7: 现在不用了。

0: 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

0: 得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嗯，都是植物的。
3: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

0: 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1: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2: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5: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的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呀，一点也不显老。
3: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6: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4: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7: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8: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2: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0: 对呀，
9: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10: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9: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

0: 将够吧。
1: 是一独唱得意呀、
2: 啊！你他妈说什么玩意儿？给我架！给我架！他妈的，下！快呀！快呀！快点！快点！下！
3: 来吧你！

0: 狗汉奸，放我出去！
1: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0: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1: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0: 滚！
1: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1: 哎，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0: 你敢？
1: 哼！
0: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1: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狼狈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西宫娘娘卷大，
3: 这他妈谁呀？这，
0: 别动！
3: 嗯，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
3: 我
0: 问你，蓝妮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
0: 嗯？
3: 是，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